0: 的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 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赵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赵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赵三四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赵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赵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赵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赵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赵成了赵雷的师傅，他叫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赵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1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照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可惜不火啊。现在那些曾经被惋惜过的民谣音乐人都火了，只有赵照好像仍旧被留在那个音乐世界。一直以来，赵照都极力避免外界给自己打上各种标签，这是因为在种种喧嚣之下，他仍愿意固执地守着一种自我主义。喧嚣是他们的，好在赵照的世界里还有音乐和自己。早过不惑之年的赵照依然像当初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拼，那么在乎自己的音乐之路。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赵照的那颗滚烫炽热的音乐之梦估计这辈子是没法泯灭了。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赵照，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西安路999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李成还有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他们率领着军兵来查访老君山。刚上山不久，到了一处平地呀、啊，想要休整休整。正这么个功夫，对面的山林之中居然跳出来一只大黑虎。这只老虎一出现，可把大伙给吓坏了。虽然说于谦这就是要查黑虎，但是真等老虎出现在眼前，那哪有不害怕的？这个野兽那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受过训练的战马是呼噜呼噜的乱叫，拉你都拉不住，很多马匹都惊了。于谦一看不好，大家赶紧躲避。这帮人也甭管地上的行李了，各自站起来，有的就往树上爬，有的爬不上去了，就躲在树后。于谦一看这只老虎从山林当中跳出来，到这平地之上嗷嗷的怪叫，他左右学嘛，他学嘛什么呢？嗨，于谦发现这只老虎啊没什么肉，这身上虽然说这只虎骨架子不小，哎，但是呢明显这个身上比较瘦削，那老虎要是很肥壮的话，你能看出来，那身上的肉是实的。这只虎呢，架子挺大，可是一看就是饿瘪了的大老虎，这身上的皮都松了，而且这脸都耷拉了。不过那一口锯齿獠牙还是相当的瘆人。其实这只老虎好多天都没吃着东西了，因为这个老君山是鸟无人烟，没有人也没什么飞禽走兽，这老虎吃不着东西它着急呀，就凭着自己的嗅觉就到处闻味儿吧，到处找吃的。嘿呦，今儿可好，摊上个大的，怎么着这么多人呢？还有马匹，哼！老虎跳出来，心说：“我先吃哪个呀？我最好这些呀、啊，都归我包着圆。”哎呀，真不错呀！所以说，这只老虎呢，出来之后，他就给每个人相面，嘿，就跟于谦这些人呢对峙起来了。也可以这么说吧，于谦的这些人把这老虎围在中间，但是谁也不肯往前一步。于谦躲在树后，他跟李成和雷鸣、雷万春说：“我说二位，你看见没有？这只老虎啊比较瘦，我看他这是饿极了，相信他没什么力气了。咱们大伙儿一起拿着兵刃，一拥而上，就把这只虎啊给杀了得了。”李成说：“好啊，大人，你就在这儿先躲一躲，我带领兵士这就上前。”于谦说：“这又不是兵对兵、将对将，我怎么能躲呢？”于谦一伸手，也把自己的佩剑抽出来，他大喝了一声：“弟兄们，上去捉虎！”于谦一声令下，李成和雷鸣、雷万春各拉兵刃，结果啊，就这仨人冲上来了，怎么着？那些士兵吓得腿都软了，都不敢上前呢。于谦的这声令啊，大伙都没听见一样。哼，这好，有令不行，论令当斩呐、啊，这还了得？可是于谦也明白，哼，那军令在战场上好使，要面对老虎啊，那都得吓傻了，那也是很正常的。可是于谦、李成跟雷鸣、雷万春三个人一出来，这只老虎就急了眼了。好啊，你们三个是出头的鸟，那我就先把你们三个干掉。这只老虎一晃脑袋，啊、奔着这三位就扑过来，他把李成吓坏了，他赶紧一拽于谦的身子，把于谦就拽到一旁。这只老虎呢扑了个空。李成说：“大人，你不要过来，太危险了。这只老虎别看它饿呀，这是困兽犹斗，这饿极了。我看呢，它不吃这顿是绝不罢休。 你看他的动作多么的迅猛啊。哼，这只老虎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气势似乎是占了上风了，嗷嗷的怪叫，这根大尾巴在这个地上啪啪啪啪拍的是啪啪山响。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一看，李成，我用飞刀试试。铁臂大侠嘛，主要的功夫都在手上，这雷鸣雷万春呢，主要使刀，不但有一把钢刀，而且有六把飞刀，这是他的暗器。就见雷鸣雷万春冲着老虎大喊了一声，嘿，野兽，你这厢来。雷鸣喊着呀，奔着于谦相反的方向就去了。这老虎刚才扑于谦呢，扑了个空子，本来他还想继续奔着于谦过来，一看，哎，又一个不知死活的居然跟我叫号。这只虎一看，行啊，那我就先把你给点吧了吧。于是他奔着雷鸣雷万春就过来了。雷鸣虽然手中有刀，那他不敢跟老虎直接对抗了，那刀才多长啊，那老虎那爪子一伸啪要拍你身上，这人马上就得拍碎了。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跟虎的力量那完全不成比例，所以雷鸣呢，这是先把老虎引开，哎，先保证于谦的安全，然后他一边往前跑啊，是边打边退边叫号。雷鸣躲着跑着就到了一棵树后，一扬手，啪，一只飞刀奔着这只老虎就飞过去了。这只老虎嗷的一声，老虎也不傻，一看什么玩意儿眼前亮晶晶的光滑夺目，所以这老虎啊也加了防备了。飞刀过来，这个老虎就好像下意识的停止了进攻，往地上一伏，这只飞刀就打空了，

他也没老虎快，眼看着老虎就要到了自己的跟前了。李成一看不行啊，雷鸣这有性命之危了，他在这老虎的身后是拼命的大喊：哎，野兽，这厢来！李成一边喊呐，一边用自己的刀背拍打树干，啪啪啪啪，震得树叶子稀里哗啦往下直落。这是战马，要引起老虎的注意。这老虎啊，还真发现李成了，一看，哎呦，后边这还一位，怎么着？你不服啊？那咱俩就来了。这老虎转过头来，又奔李成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能跟这老虎较较力、伸伸手的，也就是李成和雷鸣雷大侠这两个人呢，行上就下，忽左就右，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彼此照应，是互相帮衬。可是即便如此，也就跟这老虎啊打了个平平，折腾了一回子，谁也没伤着谁，是把俩人累得够呛，老虎也累了。哎，您瞧这老虎啊，就在这地当间他趴下了。趴下之后呢，舔舔自己的爪子，捋捋胡子。嘿，于谦一看这好啊，这老虎安静的时候跟猫也差不了多少，那是一动起来，那可就跟小猫不一样了。哎呀，李成和雷鸣一看这也不行啊，大人，要不咱别上山了，咱们顺原路返回吧。李成说不行啊，这山路太陡啊，我们如果顺着山路往回走，老虎从后边追上来，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今天无论如何咱也得把这老虎给他弄死。雷鸣说哪有那么容易哎，这只老虎太迅猛了。于谦说不行啊，咱们就分期分批的撤离啊，你们两个呀在这儿牵制着老虎的注意力，让咱们的士兵们呢是逐步的撤退，一点一点的走，怎么样？您说也怪，这老虎啊就像能听懂人言似的。于谦他们一商量如何撤退，嘿，这老虎来了劲了，在地上蹭的一下站起来，是仰天长啸，哇，这一嗓子震得山林皆动啊，两旁的这些战马是抖作一团，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有的战马是精神分裂一般，吓坏了，噔噔噔，啪，直接从山上就跳下去了，咱们的吓得自杀了。哎呦，这只老虎太凶猛了，这么多的人拿这老虎也没有办法。于谦一看，这么着吧，咱们准备没准备夜行的东西？嘿，李成一拍大腿，对呀，咱把这茬忘了，野兽啊他都怕火。李成赶紧飞身上树，撅下两根树枝来，用引火之物把树枝就给点着了。哎，这还不错，大伙儿也都受到了启发，士兵们纷纷寻找引火之物，每人手中大大小小的都拿着个火把。这只老虎暂时不敢向前，就这么着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对峙了得有两个时辰，这老虎也不走啊，于谦他们也走不了。哎呀，于谦一看坏了，今天这难道一说我们这一行人都要命丧虎口不成吗？正在这紧关节要之时，就听啊，从老虎来的那个方向山林当中，有个哑脖子喊了一声：哎，呆，大猫大猫，你别急，小老儿就来治治你。嘿嘿，天下第一的扫把星山药蛋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呢，就从对面的山林之中飞出来一个破老头。这老头身法这个快，他光着脚没穿鞋，这一双脚的脚丫子跟蒲扇那么大，

这脚趾甲这儿很长，带着钩的，简直就跟猿猴相仿啊！就在这个瞬间，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是急死了刘星，快如闪电，他就来到当场。只见这个老头太破了，没有那么破的了，破衣烂衫，是蓬头垢面，身上啊斜背着一个大包裹，这布包啊是锃光瓦亮蹭的，都泛了油光了都。另外呢，身后还背着一个精致的大木盒子，这个木盒子分为两层啊，这木盒子可了不得，里边摆着14把金刚宝刀，上一层摆着八柄明月天地降法至信人勇，下一层有6把，第一把杀为止抗令，第二把杀干政弄权，第三把杀贪赃枉法，第四把杀叛国权奸，第五把杀骨肉相残，第六把叫奉天成人，这是功败垂成的时候自杀用的。这破老头的身边背后还背着一把刀啊，那真是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喝人魂，吃人肉，喝人血，春风透铁往里进。语出杜甫的诗句，绣衣春当萧汉立，乃是一把绣春刀。一听这介绍您就知道来者非别，正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出现的那个老头山药蛋。山药蛋是他的别名啊，此人姓朱，名叫朱鹏远呢。他今年80了，这是洪武年间的老牌的锦衣卫。哎，因为看不惯当朝锦衣卫的作风，那么自己

0: 朱鹏远噌的一下从树上就跳到这老虎的身边。老虎吓一跳，怎么呢？他对于刚才于谦的这些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哎，你甭管是李成啊还是雷鸣啊，虽然身法也都很快吧，但是这只老虎觉得不在自己的话下。但是先出了这个老头浑身是味儿，嘿，这家伙厉害，这怎么回事？忽忽悠悠就到了自己眼前了，这是人呢还是只猴啊？这动作怎么这么快？所以啊，当朱鹏远到了这老虎眼前的时候，这老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伸着爪子过来，他想试探试探。朱鹏远哪给他这个时间，他一伸手就从这大明十三式当中啊抽出来一把飞刀。这把飞刀一伸手，噗的一下，怎么那么准，怎么那么寸，这一刀就扎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他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战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呢，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砍死之后，把这老虎啊草草的就给埋了。于谦还暗自的祷告了一番，心说话，这只老虎本与我们无冤无仇，哎，天地之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搞不好啊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侵占了人家老虎的领地了。哎，但是没有办法呀，不把你杀了，我们上不了这老君山呢。把老虎杀掉之后，于谦一看天色也晚了，今天咱也甭登山了，赶紧把老爷子朱鹏远请过来。李成那是相当熟悉了，给雷鸣雷万春做一介绍。雷鸣啊深深的鞠了一躬，哎呀，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药蛋呐、啊！嘿，江湖上您的传说很多呀，久仰久仰。于谦说，天色已晚了，咱们今天不能再登山了。朱大侠，今天晚上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久别重逢啊，我真是相当的高兴。咱们先回到齐家老店，到客栈当中我们是一醉方休，明天一早我们再来攻打这老君山不迟。于是呢，于谦这一行就重新回到了齐家客店。当然了，从这老君山的这一层退下来的时候，于谦命人做好了标记，哎，登这山呢不能白登啊，走过的路都要有标志啊。明天再带一波人马来，就驻扎在这儿了。他们一行人等回到齐家老店，吃罢了晚饭，于谦就跟山药蛋朱鹏远说，老人家，您是怎么到了这老君山呢？朱鹏远哈哈大笑，哎呀，于大人真是一言难尽呐、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

0: 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量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

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雨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

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那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装修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的多，如果能表达的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或足以撩动内心深处那酸酸的思念。也许很久以前，曾经是前世与你携手漫步，编织着人生的梦境。也许你曾经以为时间可以让你淡忘一切，也许你曾经以为岁月会冲去那抹红尘，也许好多好多的

我看不到梦开始的地方，我也飞不到有你的地方，只能痴痴地向远方眺望，看雪花飞扬。世上有多少情缘，一如片片雪花与你擦肩，也曾有多少思念，恰如海天一贯的守望，只借雨雪传情。而雪花终将消融，相思慢慢的老去，春露秋霜几度轮回，却留下伤心几许。无奈之余，想念着你的想念，牵挂着你的牵挂。秋月知道，飞雪懂你，而你仅有的唏嘘无数，空守孤灯烛影，独饮离愁别苦。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想你的泪，每一次想你，便会有一片雪花出现在这落寞的季节里，刺痛痴情的心。我的思念在这寂寞的天空中，伴随着冷冷的瑟瑟凄凉延伸扩张，化成一片雪白，茫茫无际。关于冬天的记忆，只想在冬天记起。雪中的两个人，他抱着他在旋转，漫天的雪花幸福地在身边起舞。冷吗？他问。嗯，有点，他回答。他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吹着气，然后用手搓着。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是那么的温暖。他拥她入怀，伸出手让雪花落在手心。他说，这就是我的心，它融化成水是因为你的温度。他幸福地笑了，雪花在飘落，心在交融，幸福在蔓延。记忆的线索在这雪花飘落的季节里穿透自己的过往，渐渐清晰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显现一片空白，在这干燥的季节里不断浮现。冷冷的天，暖暖的手，左手牵着右手，便能够止住彼此的颤抖，一路向前走，走过了春雨绵绵，夏日炎炎，秋夜荡荡，却走不过冬雪飘飘的严寒。是雪随风而舞，冰冷了心灵，洁白了世界。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谁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谁为谁唱离歌，谁对谁说情话，谁给谁写天涯，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又是谁在拨动琴弦，是谁在喧嚣岁月，是谁在聆听生命，是你，是我，还是这个世界？我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和事注定要错过。我知道时光的流逝冲不淡那份情绪，事实上，我也不敢奢求拥有，所以我选择了把那份心动永远埋藏在心底，然后任思念蔓延。纵使寂寞，纵使孤独，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艾佳。在各位宝爸宝妈的心里，什么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呢？是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是陪伴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给孩子报很多的兴趣班，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今天的节目，艾佳来和您分享，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很多人都说孩子身上有父母的影子，这不仅仅于长相，也是对父母一举一动的模仿，一言一行的重复。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也提到，科学的教育观是要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要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绝对不要强迫孩子做，孩子想做的，家长理性地引导孩子。话虽不长，但却用最直白的语言道破了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很多时候，父母的行为都会潜移默化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最终影响到他们的一生。艾佳就来和宝爸宝妈们说一说，父母若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很多教育都是无用的。父母做不到的事，如何要求孩子去做呢？有一天我去朋友家吃饭，饭后他的女儿去房间里做作业，我们在厨房收拾杂物，孩子的爸爸则在沙发上看起朋友圈，不时传来视频播放的声音。孩子一会儿坐不住了，忍不住好奇地走到爸爸身边看，爸爸看到女儿后说，妈妈不是说了吗，写完作业再玩，不能三心二意，知道吗？这时孩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爸爸，你们大人为什么不用学习？面对这个问题，孩子的爸爸没有做过多解释，而是气冲冲地把他训斥回了房间，继续写作业。收拾完厨房后，我的朋友去房间里检查女儿作业，发现他没有写完，却在一边玩起了玩具，又把他训斥了一顿。不久听到了孩子边哭边说，为什么我要学习，你们可以玩呢？是啊，每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心里嘀咕这么一句，你要我做，你自己怎么不做呢？这句话看似幼稚不讲理，其实恰恰从根本上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对孩子的未来抱着无限期望，想倾尽所有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班，上各种各样的课程，恨不得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起飞。但我们极尽所能培养孩子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培养自己。父母的行为就是自己想法的最直接表现，如果是父母真正相信的东西，就会通过行为表现直接告诉孩子。一个嘴上告诉孩子读书很重要，而自己整天却只会打麻将追剧的家长，是不能让孩子真正幸福的。还有很多父母苦口婆心告诉孩子要阅读，自己在家中却从不读书，孩子一玩手机就发脾气批评他， 自己却拿着手机玩个不停，告诉孩子要与人为善，不在背后说坏话，自己却总是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如果父母没有做好榜样，教育的力度和有效性都会大打折扣。父母是什么样，远比孩子要做什么重要。在孩子还小，对世界还没有形成是非观念的时候，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的标杆。孩子会在耳濡目染中不断模仿父母，从做人的品德到做事的方式，时间长了就会内化成性格和习惯，伴随他一生。等孩子大了，即便可以分辨父母行为对错，大多数情况下也很难逃离长期以来环境的影响，最终还是会接近父母那个样子。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作为孩子的养育者，父母应该重视自己的榜样作用，对自己严格要求，懂得学习与反思，改正坏习惯，以身作则。父母要求孩子之前，首先要先做好自己。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成为父母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孩子身上。父母树立的良好榜样会让孩子随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向父母靠近，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驱动，比靠讲道理时刻监督更能让孩子感同身受。而父母在以身作则的过程中，也能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调整，从而与孩子之间达到更好的亲子相处模式。教育孩子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说到底，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不可否认，在孩子身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不是老师，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父母和家庭。所以宝爸宝妈若想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为孩子建立积极的影响，就尝试从这些方面做起吧。首先要遵守社会秩序，父母要遵守社会公德，不逃票，不随意穿马路，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不便。做到这些，孩子也会形成规则意识，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有责任感。其次，要保持良好品格，父母要诚实守信，宽容大度，不随意评价别人，注重情绪管理。做到这些，孩子才会拥有良好的品质，健康的人格。接下来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要作息规律，爱整洁，物品用完回归原处，做事有计划有条理。做到这些，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形成良好的习惯，受益一生。最后是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父母要热爱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或是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做到这些，有利于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有利于父母自身的学习。这些榜样的力量并不像书本里那么复杂，而是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不用花费什么金钱，但对孩子而言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0: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哀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儿童口吃的发生却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口吃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接下来，爱家告诉您，孩子出现口吃，父母应该如何正确纠正。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口吃会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生活。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口吃问题，在纠正之前，最好是先了解一下引起孩子口吃的原因是什么。下面爱家就说说引起口吃的三方面原因，宝爸宝妈们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宝宝在小的时候情绪过度紧张激动，从而导致口吃。

所以平时可以多带宝宝外出交际，让他多接触点人群，讨论自己，生怕别人笑话自己。后来这种敏感的心理就会变得恐惧焦虑，结果说话吃力，最后就导致口吃了。导致小儿口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卑的心理。有一些孩子可能因为自己的长相不太好，或者是成绩不好，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让儿童内心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而自卑的儿童最害怕别人讥笑嘲讽，就很容易因为紧张而出现口吃的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口吃，父母需要如何来正确纠正孩子的口吃呢？首先，营造安静轻松的交流气氛，不要为难孩子，让孩子回答那些需要大量记忆的问题，这样可能干扰语言形成，干扰孩子的思维过程。随时随地的与孩子谈论当时发生的事情，谈论摆在他面前的物体和事情，孩子语言流畅性会更好。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暂停时间，使孩子在想插话时能够轻松地插上话，但是要注意沉默时间不要长到双方都感到不自然。如果沉默时间太长，让孩子感觉已经失去了轮到他说话的机会，那这个方法就失效了。其次呢，就是减慢语速。当孩子加快语速的时候，一部分孩子的嘴唇和下巴不能同时快速移动，或者呼吸调整不过来，都有可能出现口吃。如果我们能够减慢语速，孩子就会相应的减慢语速。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不用着急，我们有很多时间听，而不应该说慢慢说，放松点儿，因为这样会使他感到犯了错误，他努力纠正错误时他会更紧张，口吃反而会增加。最后是减少提问次数。许多成人与孩子交流的时候喜欢提问，而且喜欢连续问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把孩子卡住。父母改变口语交流的方式，使用陈述句式，对孩子口吃的改善非常有益。说话语气要适中，不要让孩子觉得你在跟他做训练。如果儿童缺乏自信心，那必然会产生紧张多疑、恐惧、焦虑、敏感等心理。这种不良的心理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想要治疗小儿口吃，首先就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平常家长要多关心儿童的成长，孩子口吃家长不要指责，通过适当的关注和耐心的引导，多数随着言语发育成熟可以转为正常。但是对于3岁以上的孩子，发音仍然含混不清，经常出现口吃，就应该及时检查或者是寻求相关机构的帮助了。否则孩子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会紧张、焦虑甚至自卑，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分享了怎样纠正孩子口吃这个话题，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施恩如海这个话题。相信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个视频我们都有听过，非常的经典。那么这首歌赞扬了谁呢？就是老师。那么老师为什么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呢？是因为老师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奉献自己，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如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值得赞叹。自古以来，无数老师默默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造福后世子孙。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应该感念老师之恩，师恩如海。《礼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这些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每个人都需要古圣先贤的教诲，都需要老师的教导。老师培养人才，传承文化，为社会发展和进步默默做贡献。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智慧知识得自于老师，老师的恩德与父母平等，孝亲尊师是为人的根本。古圣先贤都是终身仰慕父母，终身怀念老师。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一切都难以成就。如果没有老师指导，智慧不开，知识不长，怎么会幸福快乐呢？周朝历史上出了三位伟大的母亲，太姜、太任和太姒，他们分别是太王、季历、文王的妻子，史称周朝三太。婆媳三代个个是盛装恭敬，行为处处是合于道德规范。出色的是他们都培养出了优秀的孩子，使周朝兴旺。所以说三代兴周。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这个称呼中含有怎样的期望呢？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以这三位伟大的母亲为榜样，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孩子。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成为一名好老师要具备怎样的素养呢？老师要明了人生的道理，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给学生传递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古人入私塾读书时，要先行拜师礼。行礼时，父亲带着孩子向老师行跪拜礼。古代家道谨严，孩子看到家长怀着恭敬的心向老师行这样的大礼，心中就会留下尊师重道的印记。这种仪式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会使孩子对老师心生恭敬心， 使老师感受到家长的重托和责任，尽心尽力地要教导这个孩子。我们希望后代胜过我们，教育孩子就是家庭中的大事儿。古代的夫妻有明确的分工，父亲负责经济生活，母亲在家教育孩子，夫妻相互配合，使家道传承不衰。如今，大多夫妻双方都

对自己的辛勤教导之恩，认真落实老师的教诲，要把对老师的尊敬之心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比如上课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每次的考试中以最好的成绩报答，毕业后经常回学校看望老师，谨记老师的教导等等。

一套人生操作系统。从做人开始，到如何理解世界、改变命运，都有着其底层的逻辑，对应也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应该怎样活着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论语》给出了一个方向：仁，即做人的根本。仁者爱人，对他人的爱意、悲悯和关怀，是在弘扬人性的光辉，也能够处理好家庭乃至社会的大多数问题。爱是生命的开始，我们都低估了它，甚至多数人并不具备同理心，也就是良好的情感能力，可能是先天的不足，或是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培育到位。然而，我们可以立志成为一个有道德、灵魂完整的人，弘扬心中的仁爱和正义，境界高于世俗的追求，却落脚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以身作则，推己及人。道德经是一把洞察世界的钥匙，它讲述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天道，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道法自然是道的本体特征，反者道之动，是道的运行规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做事的最佳方法。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自然运转的，不是人为强求能够改变的。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顺势，而不是妄为。物极必反，盛衰往复，站在更高的视角，放下个人的主观情绪，看到的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规律。读懂《道德经》，这部五千余字的经典，把真理概括得深邃精炼，同时也能学到善柔、不争、处弱等智慧，犹如打开一扇门，从此视野更高，境界随之提升。现实是心境的如实反映。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答案在外界，其实并不是。悟性自足，不假外求，人心的最大奥秘就在于此。所有事情的根源，其实都源自于你的起心动念，它主宰着人的情绪、思考和行为。人性是复杂的，心如深渊，人心中既有诸多善念，也存在私欲与恶念。私欲过重时，人甚至难以分辨善恶，察觉不到自身的动机。用心的精髓在于关照心中的各种念头，去除杂念与偏见，恢复良知本然的清明，进而做到意念真诚，实现知行合一。一念转变，天地皆宽。很多时候，心性的转变会让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一个省察内心的人，永远比做一个麻木的人要好上百倍。为人处事本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既要守住自身本身，不被世俗污染，也要通晓基本的生活智慧。知世故而不世故，或许就是最好的诠释。增广贤文的特点在于一个俗字，语言通俗易懂，因此得以在世间广泛流传。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这些都是流传已久的
民间

0: 处事经验，尤其适用于市井生活，是一种圆融通透的处事方式。结合前面对心性的理解，对规律的体悟，便如同拥有一双慧眼，更能领会这些处事经验的精妙之处，取其精髓，灵活运用。命运向来是难以琢磨、无法观测的，人生的痛苦十有八九源于困在固有习气与宿命认知里，奋力挣扎却无从突围，仿佛人生轨迹早已注定，只能被动承受起落。但是了凡四训打破了这种固有常见，提出了立命之学。书中虽借禅师点化展开论述，核心根基却根植于儒家修身思想与易经趋吉避凶的规律洞察，层层溯源，直指心念为万事的第一源头。立命的关键在于自我革新，不被过往的认知习性束缚。心是思想之心、心念之心、行为之心，念头的力量十分强大，心念是一切因缘的起点。修持善念、力行善事，都是在积极正向因缘。日积月累，人的境遇终将发生巨大改变。改命并非背逆天理，而是向内修正自身固有的偏执与经年习气。这份改变需要长久的努力与积累，当人格完成蜕变，因缘具足时，所有收获自然水到渠成，这便是变化气质。真正的思想能够穿越时间，历久弥新。除了以上和大家说的典籍之外，还有《中庸》《易经》《黄帝内经》《颜氏家训》《素书》五部著作，在养生、智谋、心性修养方面各有独到之处。这十部经典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能够形成完整的认知闭环。借先贤智慧，活成内心安定、处事从容、前路明朗的人，这才是学习经典的初衷。与您共勉。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让人感动的、很有励志作用的体育影片《夺冠》的故事。《夺冠》是由我们制作有限公司设置，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还有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影片在2020年9月25号上映，2020年的10月28号，影片获得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这部影片的故事跨越35年，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重返世界之巅，致敬几代功勋，再现中国女排这支王者之师一路的荆棘与荣光。在导演陈可辛看来，夺冠是一部用中国女排精神拍的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带有使命感的影片。影片展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也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沉浮、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经历。影片高度还原了3场比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影片最后延期放映，最终获得了8.36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时间回到了1979年，在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队员们的艰苦训练终于结束了。球馆里只剩下还在练力量的年轻队员郎平。彭昱畅饰演的陪打教练已经累得瘫坐在地上了。
2: 大家都练完走了啦，钢铁不是一天可以练成的。哎呀，晒了。好啦，反正你也举不起100公斤，明天我就跟教练说你举到了，我先去吃饭了。
1: 说完，陪打教练挣扎着起来准备离开，这时郎平又去举杠铃。
2: 哎，你干嘛？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快放下来。
1: 郎平坐下来跟陪打教练讲起了自己。
3: 我18岁就进了国家队，别人都以为我一直顺，却不知道我平时练得有多苦。没想到进了国家队我连球都摸不到，老队员技术都比我强，除了能比别人吃苦我还能干嘛？可在这儿每个人都能吃苦，我连这个也赢不了别人。我现在没别的路可走了，不能考大学了，只能硬着头皮练下去。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1: 说完，郎平起身准备离开。
2: 打定就打，打不定就走。
1: 听了陪练的话，郎平又站住了，凝望着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2: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3: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
1: 第二天一大早，郎平就气冲冲地来找教练。
3: 教练，你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4: 陪他靠一半次球。
2: 好。
3: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
4: 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扣10000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扣了50000次了。
1: 说完，教练走开了。
3: 帮我接球。
1: 他朝着球网对面的队友大声地喊道，
4: 上手飘球，弧度再高一些，
3: 再接一个，
4: 回避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击准球。
1: 教练慢慢地转过身，对着郎平也是全体队员说，
4: 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1: 1981年，经过魔鬼般的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终于来到日本参加大阪世界杯决赛，一举战胜日本队，夺得首个世界冠军。随后的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五连冠的队伍。1987年，这时的郎平已经退役，远赴美国留学。曾经的陪练也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教练，他带领队伍在2003年重新获得世界杯的冠军。2004年中国女排实现惊天大逆转，再夺雅典奥运会冠军。2005年郎平受邀成为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在2008年的美国奥运会的赛场上和中国女排相遇，中国女排最终以2-3败下阵来。赛后郎平和中国女排教练都没走，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赛场边。
5: 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

0: 终于能见到我了。五味杂陈，他给远在美国的女儿打起了电话。
1: 妈，恭喜你，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啊！你开心吗？开心。
2: I'm really proud of you.
1: 娜娜，你很久没回中国了，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
2: 妈，你是在哭吗？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郎平辞去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职务，而中国女排因为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此后的五年一直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面对中国女排的窘境，面对突然去世的前队友的嘱托，郎平毅然决定扛起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重任。随即他开始对中国女排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挑选队员，不停地试阵容，导致中国女排一直在输球，这也使得人们对郎平的改革产生了各种质疑，给她带来空前的压力。她一个人来到球馆，对着墙扣起了球。这时郎平的老朋友前国家队教练走了过来。
4: 哎呦，大晚上的现身呐！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哎，杯子为什么能装水啊？因为它是空的。
5: 你今天来要是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4: 你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5: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4: 你以为我心甘？我承认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呐、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拿了世界冠军又怎么样啊？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吗？不会了。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5: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3: 郎平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队员来到自己当年练球的地方，训练之余他把朱婷找来谈心。
5: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6: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叫姐姐，下面叫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不动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

0: 但是我才是男。
1: 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也追上
2: 我。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3: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周婷由于性格内向，总是没法达到郎平的要求。无奈的郎平只好叫停周婷的训练。
0: 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3: 周婷坐在了场地边上。
0: 周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4: 别说了，
0: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
3: 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周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周婷这句话一出口，郎平愣了一下。此时的周婷

0: 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1: 大家在简易的球馆里都睡不着，还是钱教练及时赶到，给姑娘们讲起了老女排的故事，从而解开大家的心结。
2: 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一阵猛扣，然后这心里边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反正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用力，再用力，喊出来。
1: 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踏上了里约奥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小组赛成绩不理想，勉强出线。在与东道主巴西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郎平召集所有队员对大家进行赛前动员。
0: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放不下你们，放不下排球，我有责任帮助你们好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1: 最终，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重回世界排球的巅峰。今天我们。

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夺冠的故事。这部影片开拍的一年前，剧组就开始全国找演员，最早决定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他们排球，然后呢试镜，但是呢拍出来效果不行，于是呢剧组就开始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之中海选，覆盖范围呢从大中学校队一直到省队，甚至呢还有前国家队的队员。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了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其中的陈展就是前国手，曾经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赛，那么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出演了孙晋芳的角色。饰演郎平指导的演员巩俐起初呢觉得自己担不了这个重担，但是面对陈可辛的邀约，她还是拒绝了3次，最终呢巩俐还是被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但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接下了这个角色。那为了出演郎平这个角色，巩俐提前数月就前往女排训练基地和比赛现场，贴身观摩，细致揣摩郎平的动作、语言、神态，并且把细节一一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导演陈可辛之所以选择白浪饰演青年郎平，除了她是郎平女儿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还因为白浪的自身条件，有过长达10年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身高1米89，比母亲郎平还要高出5公分。那为了演好青年郎平，白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减重达到了30斤，以符合体型上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表演和台词训练。同时呢，白浪还反复观看母亲当年的比赛录像，研究从扣球动作到表情、庆祝方式等等细节。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生命之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享誉国际的代表之作《奥斯特利茨》。奥斯特利茨讲述了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身世之谜的故事。奥斯特利茨这一名字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的发音如此相似。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痛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虽然整部

0: 作品的基调低沉、忧郁，充满绝望的情绪，但是在绝望中又透出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对于生命的肯定和尊重，对生命短暂的飞蛾的赞颂。就连飞蛾这种低等生物也会令人崇敬，也有生存的权利，更何况人。善良的人们对生命的这种态度，同法西斯对生灵的肆意虐杀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叙述时大胆突破时空、地域、物种和学科的界限，在建筑艺术、博物馆、兽医学之间纵横驰骋，在幻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穿行，触及漂泊异乡的犹太人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此相应的是语言的特殊风格，为了突出异域特点，书中在相关场合分别插入英语、法语、荷兰语和捷克语。为了适合讲述和转述这一特点，频繁使用插入句和多重复句的情况就顺理成章，因为这样的叙述读起来令人倍感。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照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云对雨，雪对风，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 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 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义服务， 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 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 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 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 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0: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好，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

再说，有人说买两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

程。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那年央视梦想中国栏目邀请赵照参与节目，但因为肺结核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 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论语。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论语的治世之道。在论语里面，问政的言论还有很多。有一次，学生子张问老师，怎么样去治理这个世道？老师的回答只有八个字：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之无倦，一个人在做官的时候，心中不要有任何的倦怠之意，要让自己时时是勤勉的、努力的、工作着的。行之以忠，你去推行政令的时候要尽心竭力，你能做到这些就够了，为政就不难了。有一次子路也问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更简单，先知劳之。子路问老师啊，怎样来治理国家呢？老师说，你要想治理好一方人民不难呀，老百姓肯定要做点事儿，对吧？不外乎是修道路、修房屋这些基本建设，大家都挺劳苦的吧？那不要紧，你先身先士卒，冲在他们前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百姓们勤劳工作了。对于这个回答，子路觉得太简单了，他就问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多说点啊？老师回答时只说了两个字，无倦，就是坚持这么做，永远不要懈怠，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政绩就居功自傲，就倦怠下来，而是要保持旺盛的精神，一直前行。从子路在伯县的政绩来看，孔子的这个教导对子路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政要勤勉清廉，要以身作则，这是实践孔子德政理想的具体表现。这样的一种表现在有担当的中国文人的身上屡见不鲜。我们说过白居易，我们再

说一个文人苏东坡。苏东坡从密州调到徐州做太守的时候，正好赶上洪水泛滥。当时徐州城外的曹村地方决堤，洪水直逼徐州城，形势非常危急，城里妇人纷纷出逃。苏东坡亲自坐镇城门，劝说众人，有我在，洪水绝不至于冲垮城池，请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不再出城，城里百姓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接着他又赶紧来到住在徐州的禁军的军营，对士兵们说，现在请大家一起来为百姓做点事儿，赶快筑堤保护这座城池。在宋代，禁军直接归皇帝指挥，一般官员是无权调动的，但士兵们看到苏东坡这位父母官不辞辛苦冲在抗洪第一线，很感动，都全部出动，很快就筑起了一道大堤，保住了徐州城。我们现在说起苏东坡，都觉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是一个大文豪，但其实呢，他跟其他很多著名的文人一样，都在儒家德政理想的浸润下做出过很大的政绩。我们还要说到另一个人，就是东晋的陶侃。陶侃很不容易，他出身寒门，在那个讲究门阀的时代能够一直为官，而且官位不低，完全是靠他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卓著的业绩。陶侃做广州刺史的时候，由于广州还是偏远之地，所以政务清闲。不过人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就是陶侃每天早晚把上百块砖头一个人搬进搬出屋子。大家很不理解，问他这是折腾什么呢？陶侃说，我正努力要收复中原，现在如果过于安乐悠闲，恐怕到时无法做事，力不胜任。陶侃为官一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真正体现了儒家为政要勤勉的思想。也正因为他自己为政勤勉，就能严格要求下属，下属也服气。他看到有人喝酒误事，就把酒器全都扔进水中，看到有人赌博误事，就把赌具也全部扔进水中。我们想想，如果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上司，他去严肃纪律，大家会心悦诚服吗？正是由于陶侃自己勤勉，所以在他治理的地方，百姓们都勤于农事，家己人足。陶侃为什么能让人肃然起敬？这是因为他居安思危，自己没有丝毫懈怠之心，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所以为政顺乎人心。对于怎样实施德政，论语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跟孔子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就谈到有关为政的许多具体内容。子张去问老师，怎样就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告诉

当然想知道这好的和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呀？孔子给他说了这样五件事：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什么意思呢？子张听了还是不明白。比如说第一点吧，给人民好处，但又要自己无所耗费，这怎么做得到呢？孔子详细解释了五美。第一点是惠而不费，就是一个执政者要给百姓恩惠，但是又不要过多的破费。执掌权柄的人，他掌握的是国家财政经费，但是他不能老在那儿做慈善，不是没完没了的给百姓派大红包。如果这样做，浪费了财政经费不说，而且鼓励了百姓的懒惰之心。那怎么才能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说，只要你在他们能够得到利益的时机和地方去加以引导，让老百姓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这不就不用掏国家的腰包了吗？也就是说，与其给他们钱，不如尽量给他们政策扶持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全盘搞活，让他们自己主动去创造财富，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这样你不就不用破费了吗？第二点呢，叫做劳而不怨。我们今天是一个职业化的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在干，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中，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歇着不干活吧。一个国家，人民总要有劳作，但是如何能够做到劳而不怨，就是大家干了活却欢欢喜喜的而没有抱怨，这容易吗？不容易。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解释是，你要选准了可劳作的事情或者时机，比如说春耕秋收，这些事情是大家必须要做的，不然没得吃了，所以他们不会有抱怨。再比如说大家衣食丰足，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们去修堤坝或者去筑路，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在他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时候，你逼着他们去服劳役或者去打仗，那老百姓肯定会有抱怨。这就是说，要做的事情，做事的时间，你要挑对了，

一个人要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欲望，他才是一个真君子。其实孔子说的是，人可以有欲望，但不可以贪婪，这是一个客观的阐述，符合人性。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在生活中可能就会缺乏一些基本的动力，但是这个欲望不能过分，不能欲壑难填，否则就会因贪婪而造成祸害。那么一个人有欲而不贪，如何做到呢？孔子说，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要看你的欲望引领你向何方去。如果是指引到仁爱大道上去，你自己要好，也让别人好，那么还贪求什么呢？孔子还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过得好，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过得好。这种概念像什么呢？比如说，大家坐飞机，在起飞之前会听到广播，说我们的头顶上都有氧气面罩，遇到紧急情况会自动脱落。这时空姐会提醒大家，请自己先戴好面罩，再帮助旁边的人。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人际法则，每一个人在遇到风险的时候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也是尽一份责任。照顾好自己之后，就要马上去帮助别人。儒家早期思想不是专门提倡好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说在你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去帮助别人。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这个欲望往仁爱之处发展，求仁得仁，又怎么会有贪欲呢？你去引导他的欲望，而不是压制他的欲望，这就够了，这叫欲而不贪。第四点叫泰而不骄。怎么做到呢？孔子说，在一个真君子的心里，他看别人不在乎对方人数是多是少，势力是小是大，而是对什么人都尽心竭力，不敢怠慢。其实真正的职业态度应该是没有分别之心，不论多寡，不论大小，你都应该专注地去做。难道一个人四五十岁精通事理来问你事情你就重视，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问你事情你就可以敷衍吗？如果一个人做到无重寡，无小大，无敢慢，那么这就叫泰而不骄。你的内心从容舒坦，你的外表就不会有一种凌厉骄矜之气。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种常常流露出看不起人的神色，有骄矜之气的人，他的内心是最不自信的。他瞧不起很多他觉得一般的人，但实际上呢，他见到

子说，一个真君子见人做事，他的衣冠总是整整齐齐，目不斜视，端庄稳重地使人心生敬畏。一个人正其衣冠，不见得要华服美饰、绫罗绸缎，只要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眼光中有一种磊落，眉宇间有一种坦然，你对人有一种尊敬，那么别人看见你就会心生敬畏。这样的敬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尊重，并不是惧怕。所以孔子说是威而不猛，这种威严跟你的权势无关，跟你的地位无关，跟你的财富无关，只关乎一个人的品德和尊严。这样的君子不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凌厉气势，他很少攻击他人，他只拓展自己。以上这些就是孔子所说的五美。如果你把这五美都做到了，那么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但是没有过多的贪欲，大家都蓬勃向上，内心都是有尊严的，这还不美吗？此章接着问，老师说的四恶又是什么呢？孔子回答，四恶就是孽、暴、贼和吝啬。第一个，什么叫做孽？孔子说，你不先去教化天下，不先努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就直接去整顿社会秩序，把你认为的坏人给杀了，这就叫做孽。为什么呢？因为你事先没有进行教导，老百姓怎么知道该怎么做呢？他做了坏事，是你没有带好他，但是你直接就把他杀了，好不好呢？不好，对他不公平啊，这是恶政。第二，什么是暴？孔子说，你不提前告诉百姓们要做什么事情，就迫切地要求人们做事要成功，要拿出成绩，这就是暴。为什么呢？因为你急功近利，没有预先审戒，告诉百姓们要做什么事儿，怎么去做，就急着要抓你的政绩，肯定会出纰漏。这样的话，百姓们怎么能不受苦呢？大家经常开玩笑说，有人吃三个馒头就能饱了，但是他要节省前两个不吃，直接吃第三个馒头，希望这样能饱。实际上，没有前两个馒头垫底儿，他吃的永远是第一个。你没有先对百姓申诫该做什么，该如何做，就想很快出政绩，就好像那个吃馒头的人一样，急功近利。你得给时间让百姓去准备，告诉他们规范在哪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否则，如果只想着你的政绩，那么显然对百姓不好，这就是一种暴行。第三，什么是贼？孔子说，你事先不督促，大家都很懈怠，临到最后你却突然提出完工日期，逼迫大家赶工期，你这样做是很不负责任的，这样陷别人于不义，就是贼。第四，什么是吝啬呢？该给人钱财的时候不要吝啬，要真正有恩德，就要厚待于人。大家尽心竭力把事情都做好了，到最后发放钱财的时候，却能少给就少给点吧，能够不给就不给了吧，出手不大方，这就是吝啬呀。孔子说，出纳吝啬的人就好像有司那样小气。有司是指古代对具体管事者的称呼，职务卑微。孔子的意思是说，真正治理世道的人，做大政治的人，他出手不应该像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有司那样的小家子气，他一定要对

0: 在他的德政理想中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3: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4: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5: 半个世纪前，两弹已经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1+3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70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70年，怀柔必将腾飞。
6: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1.6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展开，确保颗粒归仓；活力咖科学味2026怀柔村咖生活即启幕，以村咖家为核心，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沉浸式游玩点亮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尖穗飘香，农机轰鸣。日前，我区1.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属地正全力以赴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在北房镇新房子村东麦田，四台联合收割机2两编组有序穿梭收割，金黄麦秆被快速收割脱粒，细碎麦糠随风扬起，沉甸甸的麦粒源源不断存入机仓。田间地头，运粮车辆循环等候收割转运。

0: 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作业，收割上来的新麦进入粮仓后，通过传输机传输到运粮机上，直接省去人工转运环节。麦田主要选用中麦886、农大918、京农801等高产优质抗逆小麦品种，今年更是首次试点种植了50亩富含花青素的特色紫小麦，丰富本地小麦种植品类。整片麦田全程落地精准监测、高效水肥、产销一体、提质增效种植模式，从播种前整地、精量下种，到生长周期水肥精细化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全流程配套标准化管理方案。田间配齐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依靠科技管护，小麦出苗率、长势、结实质量实现全方位提升。
1: 我们在收完玉米之后，要用粉碎还田机粉1到2次，直至它完全干净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用那个液压翻转犁翻转土地，翻转得很深，大概有40厘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把上边那种土块啊，然后包括切碎的玉米茬都翻到地底下，就当肥料用了。翻得越深，地整得越平，然后我们的产量就会越高。
0: 据了解，全区小麦收割覆盖桥子、北房、庙城、杨宋四镇，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底前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2: 眼下正值夏收的关键阶段，为保障全区三夏生产的平稳有序开展，我们提前统筹安排，前期完成了200台套作业农机具的检修调试，确保收割机供应充足，同时组建2支抢收抢种服务队，密切联动气象部门研判天气情况，抢抓晴好时段，组织抢收抢种，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3: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6月19日上午，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区热闹开启。活动为期2天，以村咖家为核心，整合优质商户资源，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消费场景。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以活力咖、科学味儿为主题，汇集顶级专业赛事、潮流青年演绎、国潮文创市集、特色美食展销、非遗互动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全维度焕新。60余个市集摊位涵盖本土村咖、知名连锁、网红美食、国潮文创及手作体验等多元品类，以咖为媒，串联山海，一站式满足游客赏、玩、逛、吃、购全需求。主舞台上，走过怀柔咖啡屋，婉转旋律搭配唯美舞姿，将怀柔山水的悠然雅致娓娓道来，生动勾勒出怀柔村咖藏于山野烟火间的温柔浪漫。青春活力的少儿机器人街舞秀精彩上演，少年舞者踏着动态节拍尽情舞动，搭配机器人联动展演，将青春朝气、潮流艺术与科创底色巧妙相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集区域人气十足，特色咖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三千花园把雁栖湖畔的法式花园搬到市集，鲜花配咖啡，一口解锁怀柔山野浪漫。迪拉米咖啡浓郁的土耳其风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尝鲜，尽享夏日浪漫。
4: 特意和家人一起赶过来，我们呢又可以去到看咖啡的比赛、喝咖啡，还能呢逛咖啡的市集来品美食，内容特别的丰富，我们觉得特别不虚此行。
3: 特色美食烟火升腾，西式精致轻食、网红特色小吃、重庆地道风味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于市集摊位之间，品味舌尖烟火，在鲜香四溢的氛围中解锁松弛夏日。重庆驻京办副委会副主任袁远志说，
5: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是重庆的米花糖、溶冻火锅底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腊肠，希望我们这次带给那个怀柔人民很好的重庆美食体验。
3: 开幕当天上午，2026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季京津冀赛区开赛，大赛采用全球统一赛制，选手需在15分钟内完成2组作品，3杯标准化拼配黑红西咖啡和3杯创意红西特调，红西萃取全程透明可见，被誉为看得见的咖啡炼金术。

0: 一众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以咖会友，现场精准演绎咖啡豆研磨、温水萃取、风味调配的全流程，细致打磨每一杯咖啡的口感与质感，极致展现精品咖啡的专业美学与匠人态度。参赛选手韩月说，
1: 虹吸咖啡呢，讲究的是温度、时间和配比，每一步都是科学。这次在怀柔科学城参加比赛，特别有仪式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咖啡，体验咖啡文化。
0: 世界虹吸壶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也带来了精彩咖啡表演，不少咖啡爱好者驻足围观，近距离学习咖啡知识，品鉴优质咖香，沉浸式感受专业咖啡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虹吸壶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说，
2: 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在这里办活动，它不仅是让生活整个慢下来，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精品咖啡。

0: 萃取出带有京津冀特色风味的咖啡，也期待更多的京津冀咖啡的品牌在怀柔生根发芽。
1: 此次活动还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季，面向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专属推出多重消费福利。市商务局怀柔区领导王介甫、龚吉成、韦小平、孙乐、苗志强参加。端午假期首日上午，我区依托优质的山水生态、乡村民宿、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发回的报道。
2: 慕田峪长城迎来大量游客，古老长城的历史古韵与生机盎然的山野风光完美交融，往来游客有的驻足城墙边举起相机定格壮阔山河风光，有的慢行穿梭烽火台，沉浸式感受历史与自然相融的独特游览魅力。青龙峡景区凭借澄澈的湖面水景成为端午亲水游玩热门目的地。景区定制端午限定系列主题活动，推出玉神线、戏碧波、穿汉服、战极限、摸鱼儿、素山水六大特色游玩板块，兼顾传统国风雅趣与户外硬核趣味挑战。景区客流增加的同时，特色村咖同样热度不减。在亲然大山咖啡，游客或是临窗静坐远眺层叠山林，或是细细品尝本地独有的板栗特色咖啡。户外区域同步开设自然科普小课堂，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山间蘑菇品类、生长环境与习性等知识，解锁亲子研学、轻休闲相结合的端午游玩新方式。
3: 我们专门到怀柔来玩的。端午节了嘛，孩子们都休息嘛，然后这种研学的活动吧，孩子既能玩，能够接触大自然，又能爬山，还可以学到一点知识，就是寓教于乐吧。反正孩子们也觉得，哎，我又玩了又学了，觉得挺好玩的。
2: 端午假期，我区民宿同样热闹起来。在野泳池温泉度假 Villa，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错落融入山野风光，游客留宿于此，白天畅游周边山水风光，夜晚享静谧晚风。全域文旅火爆态势，同步拉动特色餐饮消费。在余家坳餐厅，招牌烤红鳟鱼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美食。
4: 首先是菜新鲜，也有特色。怀柔风景比较美，空气也好，是不是啊？就是开车这小山路开着特舒服，带着一家子，对，我们上这儿来散散心，品尝一下美食。
2: 登高览长城古韵，宿静谧山野民宿，品怀柔特色美食。端午假期，我区多业态互补，多点位发力，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1: 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报道。

泛停放。在票务窗口、线上自助购票区，工作人员实时答疑，高效处理游客购票咨询。在登城入口、索道排队区，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分批核验，有序通行。广大游客自觉排队登城观景，拍照留念时不拥挤，不大声喧哗，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本台记者戴源、袁静明报道。6月17日，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梦营两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启用。我区自2019年启动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以来，累计建成8处检测点位，基本覆盖辖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路段。在通淮路围里检测点位，不时有各类社会车辆途经称重区域，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设备对超限超载车辆抓取车头、车尾影像留取存证，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智超联网管理信息平台，后续由执法人员线上甄别筛选，对符合筛查规则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进行筛查确认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当前全区已建成投用京沈线驸马庄、京墨线河坊口、王四沟门等共计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依托智能化检测设备，我区智超管控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重点路段全覆盖监管，运输环节全链条治理，辖区非现场检测超限率2025年降至0.26%，长期低于1%的市级考核阈值，超限超载治理成效突出。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交通运输现状，持续扩容检测点。

0: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累计组织近百名一线女职工参与专项培训。当前北京正值汛期，强降雨、积水内涝天气多发，溺水、突发意外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庙城镇总工会坚持需求导向，前期广泛摸排职工知识短板，征集培训诉求，精准定制课程内容，并特邀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让培训贴合时节特点，贴合岗位刚需。培训采用案例讲解加理论科普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课堂上讲师结合工作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突发晕倒、意外受伤、紧急避险等处置技巧，系统讲授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拆解标准化救援流程，纠正日常急救误区，着重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针对汛期安全特点，培训增设溺水专项救援内容，讲解积水避险、溺水自救、气道疏通、溺水专项施救等专业知识，补齐职工汛期安全防护短板。实操环节，参训女职工借助模拟教具逐一练习，讲解全程一对一指导，细致纠正按压位置、频率、人工呼吸等操作偏差，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规范急救技能，确保参训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系统培训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填补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空白，全面提升了一线女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基础。下一步，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工培训活动，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做实做细职工安全保障服务，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为辖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淮北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近期组织开展了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穿透式大排查、大整治。检查组逐起逐项核查了各经营单位的主体资质、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情况，重点针对部分夫妻店、一人店模式的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缺失、专职安全员未配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查，督促相关负责人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工艺老旧、设备老化失检等现状，检查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机械设备状态、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专业检查，同时重点查看了危化品存储条件、严查随意摆放、分区混乱等问题，深入排查了用电安全，对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用电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整治，坚决消除视觉范围内的安全盲点。针对个别长期停产及隐蔽经营企业，检查组同步核查了设备闲置期间的管控情况，并对危废存放处置进行规范指导，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本次行动聚焦高墙大院，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生产设备运行、危化品存储使用及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2人次，共发现隐患13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加强对高墙大院的动态监管，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人来说啊，高考都是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的大事，它是多年寒窗苦读的重要检验，是青春里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是承载着两代人的殷殷期盼。学生们紧张，家长们更是如临大敌般。可是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今天啊，我们将要分享的是著名学者戴建业老师的一篇散文《别把志向变成了桎梏》。他将用通透的人生智慧为我们解读高考与人生的辩证关系，帮家长和同学们卸下包袱，轻松前行。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人生格言常常自相矛盾，你不知道该写哪一句为好。譬如一边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又说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边鼓励锲而不舍，一边又反对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相互打架的人生格言，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双方都不能过于绝对，既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是什么对象。成语中这种情况更多，一下说做人应当矢志不渝，一下又说为人应当随机应变，到底应该变还是不变呢？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很励志，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你们环顾一下自己的身边，立下大志的人很多，成就大业的人极少。一般来说，胸有大志当然是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坏事。大志有时是激励人的动力，有时又是束缚人的绳索。同学们肯定会说，你这样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到底应该树立人生理想还是应该随遇而安呢？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奋斗目标，这样你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没有远期和近期的人生规划，你的精神可能会陷入困惑迷茫，整个人可能会完全松懈疲沓，甚至可能浑浑噩噩地混一生。司马光答陈冲密教书里的一则名言，一直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福

要射箭，肯定要竖个靶子，要奋斗，肯定要树立目标。我以一个高考过来人的身份和学生及家长们谈几点意见。一，目标要切近实际，不能过于远大。家长对孩子不能要求太高，同学们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目标过于远大，如一定要考上名校，这是和自己过不去。希望考上名牌大学，也要有勇气接受现实，这样你就没有半点压力，你的高中三年就很潇洒，你高考时也很轻松。目标写得太高，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突然增加许多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许多人生乐趣。假如把高考的目标定在北大，那你考上了复旦也很沮丧。假如把目标定在考取一本，那你考取任何一所211高校都高兴异常。

人生，我们不能代替孩子过一生。再说，你当年怎么不考上名牌大学呢？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行要孩子做到。自己完不成的人生任务，却强迫孩子来完成，这是让孩子来成就你的人生，真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小孩考上名牌大学，表面上看来是在疼爱孩子，骨子里是在疼爱你自己。因为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后，自己在人前人后都扬眉吐气。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哪怕你不在嘴上说出来，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家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成天六对眼睛，指望自己成龙成凤，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小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帮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家长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们把成功定得过于狭隘，有名有利是人生赢家的标配。其实名也好，利也罢，终极目的还是要使我们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充实、从容和潇洒。为了平复家长朋友紧张的心情，劝大家读读晚明陈继儒的《清平乐·闲居叔父儿辈》：有儿事足，一把薄遮屋，若是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戴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网红老师。他的课堂风趣幽默，总能把深奥的古文讲得生动易懂，而短视频里的他语言质朴又满是智慧，更是圈粉无数。戴老师是一位生活智者，他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也见证过无数学子的青春迷惘与成长蜕变。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戴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两点非常实用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戴建业老师的宝贵建议。
2: 三，人的一生偶然性太多，规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很多人生规划最后都成了人生鬼话。我们随便去大街上看看，很多瘪三混混娶到了漂亮太太，很多庸俗丑妻挽着帅气先生，人们常把这叫做福气或运气，实际上它就是人生的偶然性。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既无大志也无大才的人也可能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田中耕一，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学电气工程，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很长时间害怕自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时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和生化绝缘，但荣获的却是诺贝尔化学奖。起因是一次误将甘油倒进了谷里，竟然误闯误撞获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多年的学术难题。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奖时全日本都找不到他的学术信息，他自己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属于前者，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倒霉鬼。柳刘二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他们同榜中进士，柳才21岁，刘也只22岁。他们既有出群的文学才华，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同辈眼中，他们都是宰辅之气。可他们非但没有成为宰辅，还差点被朝廷给宰了。他们是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又同为八司马之一。刘贬永州司马，刘贬朗。

州司马。十年之后，柳再贬为柳州刺史，刘改贬为连州刺史。次年后，刘死于贬所，而刘禹锡四年后因母丧离开连州。刘禹锡丁忧期满，又接着外放夔州、河州刺史，回到洛阳时前后贬了23个年头。返洛阳前，与好友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为我们留下了两首惆怅的杰作。醉赠刘28使君，白居易。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鸡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常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而刘禹锡写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柳宗元、刘禹锡创作上都才华过人，科场上都捷足先登，可他们一身的才气和早年的风光换来的却是长期的贬谪流放。23年折太多，刘禹锡因才名折了23年，柳宗元更因才名折了命。家长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刘禹锡，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这样才会像刘禹锡那样笑到最后。刘禹锡贬到朗州后仍然诗情到碧霄，到60、70岁照样为侠上满天，终于在政坛上熬过了对手。20多年后不无自豪地说，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志向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我们当然应该矢志，确立人生的长远目标，定立自己的短期规划，同时要明白志向只是主观期许。我们的生存境遇随时变化，有时还可能把我们抛入逆境。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同学们要是不知道转弯，逆境就会将我们逼到绝境。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的人生态度大概是：矢志当然必须，不渝就大可不必。西方人也说，我们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的朝向。

0: 回本，转做其他经营。同学们不要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把早年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终生的桎梏。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同学们，高考前夕要学会给自己减压，高考不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只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你们面前还有无数的天赐良机。不管你们备考有多忙，北方的同学们切莫冷落了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南方的同学们也不要错过了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每天清晨都要快乐地迎接旭日东升，每天傍晚都要轻松地送走西边的晚霞。把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让每天都活得很从容。用不着我拿青春赌明天，更用不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你们不只是潇洒走一回，我祝愿大家将来潇洒走一生。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漫长旅程，高考不过是途中的一站风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答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也要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可以坚守初心，但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志向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面对变数的从容与灵活，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底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

书接前文，于谦、李成还有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他们率领着军兵来查访老君山。刚上山不久，到了一处平地呀、啊，想要休整休整。正这么个功夫，对面的山林之中居然跳出来一只大黑虎。这只老虎一出现，可把大伙给吓坏了。虽然说于谦这就是要查黑虎，但是真等老虎出现在眼前，那哪有不害怕的？这个野兽那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受过训练的战马是呼噜呼噜的乱叫，拉你都拉不住，很多马匹都惊了。于谦一看不好，大家赶紧躲避。这帮人也甭管地上的行李了，各自站起来，有的就往树上爬，有的爬不上去了，就躲在树后。于谦一看这只老虎啊，从山林当中跳出来，到这平地之上嗷嗷的怪叫，他左右学嘛，他学嘛什么呢？嗨，于谦发现这只老虎啊没什么肉，这身上虽然说这只虎骨架子不小，哎，但是呢明显这个身上比较瘦削，那老虎要是很肥壮的话，你能看出来那身上的肉是实的。这只虎呢架子挺大，可是一看就是饿瘪了的大老虎，这身上的皮都松了，而且这脸都耷拉了。

0: 刻就上前。于谦说，这又不是兵对兵，他大喝了一声，弟兄们上去捉虎。于谦一声令下，李成和雷鸣、雷万春各拉兵刃，结果啊，就这仨人冲上来了。怎么着，那些士兵吓得腿都软了，都不敢上前呢。于谦的这声令啊，大伙都没听见一样。
1: 哼，这好，
0: 有令不行，论令当斩呢、啊、这还了得。可是于谦也明白，哼，那军令在战场上好使，要面对老虎啊，那都得吓傻了，那也是很正常的。可是于谦、李成跟雷鸣、雷万春三个人一出来，这只老虎就急了眼了。好啊，你们三个是出头的鸟，那我就先把你们三个干掉。这只老虎一晃脑袋，啊，奔着这三位就扑过来。他把李成吓坏了，他赶紧一拽于谦的身子，把于谦就拽到一旁。这只老虎呢，扑了个空。李成说，大人，你不要过来，太危险了。这只老虎别看它饿呀，这是困兽犹斗，这饿极了。我看呢，他不吃这顿是绝不罢休。你看他的动作多么的迅猛啊。哼，这只老虎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气势似乎是占了上风了，嗷嗷的怪叫。这根大尾巴在这个地上啪啪啪啪拍的是啪啪山响。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一看，李成，我用飞刀试试。铁臂大侠嘛，主要的功夫都在手上。这雷鸣、雷万春呢，主要使刀，不但有一把钢刀，而且有六把飞刀，这是他的暗器。就见雷鸣、雷万春冲着老虎大喊了一声：“嘿，野兽，你这厢来！”雷鸣喊着呀，奔着于谦相反的方向就去了。这老虎刚才扑于谦呢，扑了个空子。本来他还想继续奔着于谦过来，一看，哎，又一个不知死活的，居然跟我叫号。这只虎一看，行啊，那我就先把你给点吧了吧。于是他奔着雷鸣、雷万春就过来了。雷鸣虽然手中有刀，那他不敢跟老虎直接对抗了，那刀才多长啊，那老虎那爪子一伸啪要拍你身上，这人马上就得拍碎了。人跟虎的力量那完全不成比例，所以雷鸣呢，这是先把老虎引开，哎，先保证于谦的安全。然后他一边往前跑啊，是边打边退边叫号。雷鸣躲着跑着就到了一棵树后，一扬手，啪，一只飞刀奔着这只老虎就飞过去了。这只老虎嗷的一声，老虎也不傻，一看什么玩意儿眼前亮晶晶的，光滑夺目，所以这老虎啊也加了防备了。飞刀过来，这个老虎就好像下意识的停止了进攻，往地上一伏，这只飞刀就打空了。雷鸣一看，没关系，我这还有，都给你预备着，招打，啪，又一只飞刀。老虎啊往旁边一纵，这只飞刀又打空了，噔的一下就钉在老虎身旁的树上。这只虎迅猛异常啊，一看对面这小子用刀打自己，他可生了气了，来了一个三窜两纵，噌噌噌噌，奔着雷鸣就来了。雷鸣速度再快，他也没老虎快，眼看着老虎就要到了自己的跟前了。李成一看不行啊，

这一嗓子震得山林皆动啊，两旁的这些战马是抖作一团，有的战马是精神分裂一般吓坏了，得了啪直接从山上就跳下去了，怎么的吓得自杀了。哎呦，这只老虎太凶猛了，这么多的人拿这老虎也没有办法。于谦一看，这么着吧，咱们准备没准备夜行的东西？嘿，李成一拍大腿，对呀，咱把这茬忘了，野兽啊，他都怕虎。

第一把杀违旨倡令，第二把杀干政弄权，第三把杀贪赃枉法，第四把杀叛国权奸，第五把杀骨肉相残，第六把叫奉天承人，这是功败垂成的时候自杀用的。这破老头的身边背后还背着一把刀啊，那真是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喝人魂，吃人肉，喝人血，春风透铁往你进。语出杜甫的诗句，绣衣春当萧汉立，乃是一把绣春刀。一听这介绍您就知道来者非别，正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出现的那个老头山药蛋。山药蛋是他的别名啊，此人姓朱，名叫朱鹏远呢。他今年80了，这是洪武年间的老牌的锦衣卫。哎，因为看不惯当朝锦衣卫的作风，那么自己呢是辞官不做了。当年他曾是锦衣卫的青龙，就是锦衣卫的头一板，那么他身后背的这个大木盒子，这就是锦衣卫的头一把才能拥有的战斗装备，就叫大明十三式。哎呀，一听说山药蛋来了，于谦可乐坏了。老人家，您可真是及时雨啊，都是在我最难的时候您出现了，您快帮我们对付一下这只大虫吧。好嘞，没什么了不得的。哎呀，这只大猫也没什么肉啊，哼，我就说最近呐，想吃点猫肉，嗯，看那小猫也下不去口啊，今天碰着只大的吧，还是个饿死鬼。行啦，饿死鬼我也将就了，大猫喂，跟老朽玩玩吧。说着话呀，这朱鹏远蹭的一下从树上就跳到这老虎的身边。老虎吓一跳，怎么呢？他对于刚才于谦的这些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哎，你甭管是李成啊还是雷鸣啊，虽然身法也都很快吧，但是这只老虎觉得不在自己的话下。但是先出了这个老头浑身是味儿，嘿，这家伙厉害，这怎么回事，忽忽悠悠就到了自己眼前了，这是人呢还是只猴啊，这动作怎么这么快。所以啊，当朱鹏远到了这老虎眼前的时候，这老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伸着爪子过来，他想试探试探。朱鹏远哪给他这个时间，他一伸手就从这大明十三式当中啊抽出来一把飞刀。这把飞刀一伸手，噗的一下，怎么那么准，怎么那么寸，这一刀就扎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他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炸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砍死之后把这老虎啊草草的就给埋了。于谦还暗自的祷告了一番，心说话，这只老虎本与我们无冤无仇，哎，天地之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且

0: 搞不好啊，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侵占了人家老虎的领地了。哎，但是没有办法呀，不把你杀了，我们上不了这老君山呢。把老虎杀掉之后，于谦一看天色也晚了，今天咱也甭登山了，赶紧把老爷子朱鹏远请过来。李成那是相当熟悉了，给雷鸣雷万春做一介绍。雷鸣啊，深深的鞠了一躬，哎呀，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药蛋呐、啊！嘿，江湖上您的传说很多呀，久仰久仰。于谦说：“天色已晚了，咱们今天不能再登山了。朱大侠，今天晚上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久别重逢啊，我真是相当的高兴。咱们先回到齐家老店，到客栈当中，我们是一醉方休。明天一早，我们再来攻打这老君山不迟。”于是呢，于谦这一行就重新回到了齐家客店。当然了，从这老君山的这一层退下来的时候，于谦命人做好了标记。哎，登这山呢不能白登啊，走过的路都要有标志啊。明天再带一波人马来，就驻扎在这儿了。他们一行人等回到齐家老店，吃罢了晚饭，于谦就跟山药蛋朱鹏远说：“老人家，您是怎么到了这老君山呢？”朱鹏远哈哈大笑：“哎呀，于大人真是一言难尽呐、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

小曼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西洋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

样庄严地矗立于卡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晚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

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宇智，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莱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国青年羽毛球队的运动员张志杰，他才17岁，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团体赛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谁知突然在比赛的途中晕倒，经赛事组委会医疗部门和当地医院抢救无效。
2: 不少听众朋友通过一些视频和媒体的报道，对这个事情的发生都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可能大家也觉得纳闷啊，这么年轻还是国家级的运动员，那身体应该是棒棒的，怎么就突然倒地，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现场的急救看上去也挺紧锣密鼓，怎么就没能挽回这么年轻的生命？这样的事件对于在类似场所类似环境当中的人，特别是对周围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应急安全的提示和经验？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让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突发的应急安全卫生健康事件。
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 我们先说说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和当天赛事的情况。张志杰热爱羽毛球运动，是国家青年羽毛球队的优秀运动员，曾经获得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乙组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团体冠军，还获得了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乙组男子团体冠军。您现在听到的是现场的一些声音，您听到的是在现场搬运张志杰的工作人员发出的呼喊。那现场我们看到张志杰呢，当时和他对面的穿蓝色衣服的对手正在呢进行比赛，他呢穿的是一身红，忽然就看到他呢是趴在了地上，然后身体抽动。那可能呢有的人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肌肉啊或者神经系统有什么问题？周围的裁判也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身边进行观察。那咱们一块来听啊，志愿服务中心的心内科大夫林晨辉，他看到这一幕，他的一个对现场的解读。
3: 张志杰倒在羽毛球场上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件，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张志杰无明显原因的突然向前倒在地上，并伴有肢体的抽搐。其实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心脏骤停导致的无反应、无呼吸的一个情况。那这种的肢体抽搐是心脏骤停导致的脑部严重缺血缺氧，致脑部异常放电，然后我们的肢体进行了不由自主的抖动，这个时候其实就非常需要急救人员的干预了。那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教练员发现张志杰一动不动没有反应，想要入场干预的时候，突然张志杰又出现了一阵的抽搐，这个时候裁判员就出现了误判，以为张志杰可以自己站起来恢复了反应和呼吸，这个时候其实进一步延误了急救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急救人员发现张志杰的确没有反应的时间太长了，立即进场进行施救的时候，可是他的施救过程并没有像欧洲杯埃里克森的施救一样就地进行心肺复苏和 AED 的处理，而是进行了长时间的查看，而这个查看之后呢，他又没有立刻的进行一个急救，而是进行了转运，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其实它就真正延误了我们叫做心脏骤停黄金10分钟的一个急救的时间，所以最后的结果啊，实

0: 从张志杰倒地到被担架抬离赛场，赛场的医疗团队没有进行 AED， 也就是体外除颤仪，和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的急救。而在此后的急救车上和医院具体的治疗的情况，赛事的组委会还没有进一步的披露。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关的医疗人员认为，无接触的晕厥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心脏骤停，尤其是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即使 AED 没有第一时间介入，也应该采取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也就是说，从张志杰0分27秒倒地到2分26秒被抬出场，这两分钟之内，现场的医疗人员没有对他进行心肺复苏的紧急急救的措施。浙江二院急诊科的卢潇医生，他发文称，这么年轻的运动员猝死，死前有明显的抽搐，恶性心律失常可能性比较大，这是急救的关键。这时候，医疗人员和旁边的人就应该视情况现场心肺复苏，拿到 AED 就现场赶紧除颤，而不是把患者送到担架上抬走。那现在呢，我们还不能对赛事的组委会的急救工作做任何是否存在过失和瑕疵的这方面的评价，但是单就赛场的紧急医疗情况怎么做心肺复苏，我们倒是可以通过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怎么样在生死接力的过程当中让心肺复苏和 AED 更好的发挥作用。很多人可能认为羽毛球是一种强度不大的运动，但实际上球拍类的运动当中，羽毛球的运动强度是最大的。据统计，大强度羽毛球运动者的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40到150，低强度运动心率也会达到每分钟100到130。网球呢，它虽然场地比羽毛球的场地大，但实际上羽毛球运动员的跑动的距离更多。在羽毛球运动的过程当中，您看那个选手往往呢一直处于高速移动的状态，这左突右闪，满场飞奔。所以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说，参加羽毛球运动的过程当中更得注意相关的运动安全的问题。其实呢，在2年前，一个羽毛球馆里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惊险的一幕。一名球友这刚打完球来到了场边休息，却突然倒地，这是晚上的8点35分。于是呢，这旁边就有人喊啊，说快来呀，有人晕倒了。这慌张的呼叫声啊，就一下子引起了旁边正在打球的张翠霞的注意。咱们来听张翠霞给我们说说那天她看到了什么。
1: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忽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
0: 在现场，张翠霞没迟疑，她快速的开始实施胸外按压。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的球友，张翠霞呢也从容不迫的指挥他们，让有的人去拿 AED， 有的人去打120，有的人赶紧去找其他的工作人员，并且呢安排球场的工作人员协助自己打开 AED 和使用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
1: 因为我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鲜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0: 于是在现场，张翠霞和球馆的工作人员谢玲美，这也是一位女士，两个人轮番上阵，交替替这位晕倒的球友实施心肺复苏。另一名球场的工作人员这就取来了场馆里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谢玲美就把这个电极片贴到了患病男子的胸部，然后进行了2次除颤，男子终于有了反应。于是他们持续了3分钟左右，发现男子慢慢好像有了意识，这嘴里好像在说话，能蹦出一些字儿。咱们一块来听听谢玲美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2: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 边坐，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或者没。

0: 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两个电击片分别贴在它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它进胸部复苏嘛，然后它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它已经能回答你，它有意识，你问它，它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她已经坐了一两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她做了两次电击以后，她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1: 应急时刻，
2: 估计啊，大伙儿听的这心都悬起来了吧？还好，有了这几位热心的球友的帮助。在现场啊，实施心肺复苏加 AED 不到十分钟，120这个时候也赶到了现场。于是呢，大伙儿啊赶紧把这位患病的球友抬上了120的担架，这120把球友呢就送到医院进一步的救治。有了前期的这一系列又及时又准确的救治，这位患者在车上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可以说被成功的救过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成功的因素？他怎么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位患者呢？他需要心肺复苏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AED 和心肺复苏是怎么配合的？那咱们一块来听，针对这样的一个急救的现场，红十字会应急培训部的陈爽和应急救护培训专干李峰他们的分析。
3: 他首先呢，就是这个患者第一时间被大家发现了，而且呢被正确的识别出了他心搏骤停的体征，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正是大家的紧密合作，还有及时的拨打了急救电话，才实施了心肺复苏，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4: 通过上述案例啊，咱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急救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对这个患者进行施救， AED 的功劳是非常大的，说明它对我们这个心脏骤停除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还把这个应急救护创伤救护技能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培训，还有我们除颤器的配合，这样呢更加加大了我们救治生命的这个成功率。在我们安装的除颤器的每一个位置都有我们的专人定期的进行巡视检查他的工作状态啊，收集他的一些信息。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我们现在回到当时呢，印尼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场馆的专业比赛的现场。其实当时运动员张志杰啊，突然趴倒在了地上，身体抽搐，是剧烈的抽搐。然后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立刻就围了上来。但是呢，从现场的这个视频来看，他没有及时的判断出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以为，哎，是不是运动员啊，这个肌肉啊，这个拉伤了、抽搐了呀，摔倒了，这一会儿呢自己就爬起来了。但是呢，运动员一直没有爬起来，这咱们事后想哈，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对突然倒地的运动员有会不会是晕倒了这种判断呢？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倒在地上的原因也比较多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判断抽筋了，还是他心脏骤停需要徒手心肺复苏甚至 AED 呢？咱们一块来听应急培训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5: 意识丧失倒地了，那我们判断他没有了这个呼吸心跳了，那我们现场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做心肺复苏了。但是如果说患者还是有意识有呼吸的，就是原地的休息，并快速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到医院救治啊。还要提醒就是大家注意啊，就是您千万不要说自己去到医院去找医生，一定是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接我们。
2: 那如果判断了确实是需要心肺复苏和体外除颤仪，那么到底怎么使用，怎么正确的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呢？咱们一块来听心肺复苏方面的应急救护培训师崔恩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6: 如果我们在现场遇到这个病人倒地了，然后通过您的判断确认他是心搏骤停了，那我们应该迅速的给他做心肺复苏。那首先呢，我们在现场一般是跪在病人的一侧的，这个心肺复苏呢，按压的位置一定要找对，在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我们按压时候用力的重心应该落在这点上。我们要求是什么呢？两个手掌根重叠，手指相扣，或是手掌手指略微翘起了一点，用掌根的部位去按压，用力呢应该是垂直的，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呢是前胸向后背来挤压的。这个按压的深度我们要求呢成人是按压5到6公分， 然后呢要完全回弹，就是恢复到正常位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压下去的时候呢，是把病人心脏里边的血挤出来，放松的时候呢，他血会回到心脏来，这样我们一压一松，一压一松，连续单压，血液呢就流动起来了。那这个血流动起来，我们这个操作按压的这个操作就相当于我们心脏那个泵血的功能了，可以在临时的或者说在急救车来之前呢，给病人的大脑、心肺这些重要器官呢，有一个临时的供血供氧，维持一段时间，这样对我们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成活的几率或者抢救的成功率就高。这个 AED 呢，什么时候拿到，什么时候用，尽早，越早越好。按压呢，确实是需要体力的，所以我们累了以后呢，就随时换人。
2: 那就在这两年，被称作是抢救心脏呼吸骤停病人公认的一大救命神器 AED， 越来越多的地方咱们能看到。它的全称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帮助人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咱们北京市也专门发布了一个 AED 电子地图，这个 AED 电子地图它上面呢就有重点公共场所 AED， 5000多台 AED 它覆盖的地方，大多数呢都是在这的学校、重点公共交通场所、大型的商超、体育场馆、公共景区、影剧院，还有其他人员密集的场所。大家最常见的那就是地铁里了，您看啊，在地铁的那些站台，特别是交通枢纽的站台，您一定会看到一个矗立在这个墙边的一个 AED。 之所以它被称为救命神器，就是因为徒手心肺复苏加上 AED 的帮助，可以在黄金4分钟里大幅度的提升患者的抢救的成功率。那医学研究证明，发生心脏骤停1分钟内对患者实施 AED 除颤，抢救的成功率可以达到 90%， 而每延迟1分钟，抢救的成功率就会下降 10%。 因此在短时间内给患者提供救命的电击是特别重要的。那咱们还是来听崔恩良老师给咱们说说怎么用。
6: 用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他用的时候前提是什么呢？必须是跟心肺复苏结合着来用。那我们心肺复苏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心搏骤停的病人才能对他来实施心肺复苏的抢救，这个同时配合着 AED 的使用，这样子呢抢救的成功率会成倍的增加。那看表现呢，你看面部的青紫啊、黑紫啦、还有口吐白沫，这种情况呢，如果从我们的判断分析来讲，他肯定是没有意识的。那严格的讲呢，我们去拍一拍他，喊一喊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声音和拍打的刺激看他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那我们在现场就按没有意识来算。那没有意识呢，我们看

0: 管什么原因突然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黄金四分钟的抢救时间啊，非常短暂。那你是送医院也好啊，或是叫救护车也好，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呢，第一时间去做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那你心脏那个泵的作用没有了，或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泵来代替你心脏泵的作用，就是我们的一双手在病人的胸部去按压，这个胸腔形成个负压，血又收回来，连续的一压一松，一压一松，血液流动，它就可以维持我们重要器官等待下一步的救援。这个 AED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家电产品，拿到以后呢，找到它的电源开关，一摁电源开关，
1: 请立即拨打120，撕开包装袋，拿出电极片，切开一个电极片上薄膜，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检查电极片是否贴牢，插头是否插好，再分析心率，不要接触患者。充电中，按下正在闪烁的除颤按键。按下正在闪烁的电机已是
0: 除颤放电。我们按压呢，应该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就是相当于一秒钟压2次的样子。
1: 吹气，
0: 大家应该听到了。刚才他在分析的时候呢，他提示了我们不能碰病人。那我们碰病人呢，就会干扰或者影响他分析结果。所以这会儿呢，不能碰病人。那他分析完了之后呢，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什么呢？是建议除颤，还有一个是不建议除颤。如果他建议除颤呢，他自己就会自动的充电，充好了电，他这个除颤键就闪了声音的提示，那我们就可以摁这个除颤键放电除颤，或是叫做电击除颤。那我们在放电的过程当中，或是放电的一瞬间，不能接触病人，是电流比较大。那这个机器的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两分钟左右，就是我们继续按压两分钟左右呢，它又重新语音提示了，跟开始一样，说正在分析心率，不要碰病人，跟开始是一样的。我们按照循环去做，它两分钟分析一次，需不需要除颤？左边这个呢，是在我们胸大肌侧面，够到我们胳肢窝的中线。
2: 应急时刻
3: ，AED 现在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但是您会用吗？现在呢，已经有50。

0: 次培训的市民朋友他们的及时的救助啊，这才是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所以增加 AED 配置的数量是一方面，加大培训力度，另外呢，国家呢也对类似的这个见义勇为啊、热心助人的行为给予了保护。比如呢，法律对于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可能会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比如说把肋骨给人压断了，也规定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为他是善意救助啊。我们也希望经过这个事件，能够让未来的国际羽联的比赛的赛场上，对于一些健康的问题的细节考虑的更多，给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比赛环境和休息环境。我们每一个人了解更多的应急安全的知识，特别是和生命最有关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从而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的出行创造更好的安全环境。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度是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有旷世异才之称，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从保皇派到中共地下情报员杨度的传奇人生。杨度，字希子，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人们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不畏风险，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1922年的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希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

0: 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突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正是在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的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的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导员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埃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上海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党在北方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27年4月5号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杨度感到非常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大燮把嘴凑到了杨度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儿还需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离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树速去张世钊的公馆向张世钊说明情况， 让张世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张世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了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4月6号，杨度特意派杨公树到东交民巷附近去查看情况，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四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得知情况之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的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树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张世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月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议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碑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的2月12号，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无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他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 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骨。

夫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他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党员王少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少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少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他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的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丽路115弄31号，也就是今天上海瑞金二路的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来居住。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的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的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西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这为这份报纸增光添色。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或女儿，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

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武，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就曾在杨渡的家里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渡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渡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的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 由于杨渡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语出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西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当时上海的一些小报上说杨渡是杜月笙的徒弟，杨渡闻听之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 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西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杨渡入党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渡对周恩来十分的敬佩，但他还是开口想与兄。 闭口武豪先生。1931年9月17号，杨渡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经历。挽联是：“地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既岂自有后来人。”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 悬挂在杨渡的遗像两旁。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渡，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渡生前，只有几位中共的领导人得知，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到错误的逮捕，并长期受到关押，身陷囹圄，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仅仅记住了杨渡曾是筹安会的地质祸首，就连与杨渡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渡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 唯有批准杨渡入党的周恩来，始终默默地记着晚年杨渡奇人奇事。 1975年冬， 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渡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爷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渡 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慈海编辑部，慈海上若有杨渡慈墓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7月30号，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爷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 将杨渡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李一蒙等遵从周恩来的主告，这才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渡晚年入党及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公之于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潘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身世之谜的故事。奥斯特利茨这一名字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的发音如此相似。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痛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虽然整部作品的基调低沉、忧郁，充满绝望的情绪，但是在绝望中又透出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对于生命的肯定和尊重，对生命短暂的飞蛾的赞颂，就连飞蛾这种低等生物也会令人崇敬，也有生存的权利，更何况人。善良的人们对生命的这种态度，同法西斯对生灵的肆意虐杀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叙述时大胆突破时空、地域、物种和学科的界限，在建筑艺术、博物馆、兽医学之间纵横驰骋，在幻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穿行，触及漂泊异乡的犹太人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此相应的是语言的特殊风格，为了突出异域特点，书中在相关场合。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1.6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展开，确保颗粒归仓；活力咖科学味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启幕，以村咖家为核心，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沉浸式游玩点亮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穗飘香，农机轰鸣。日前，我区 1.6 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属地正全力以赴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北房镇新房子村东麦田，四台联合收割机两两编组有序穿梭收割，金黄麦秆被快速收割脱粒，细碎麦糠随风扬起，沉甸甸的麦粒源源不断存入机仓。田间地头，运粮车辆循环等候，收割转运无缝衔接，高效作业让收麦效率大幅提升。北房镇今年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513亩，覆盖新房子、南房、围里等多村，地块集中连片，为规模化、机械化收割创造有利条件。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种植面积最大，2000亩的小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作业，收割上来的新麦进入粮仓后，通过传输机传输到运粮机上，直接省去人工转运环节。麦田主要选用中麦886、农大918、京农801等高产优质抗逆小麦品种，今年更是首次试点种植了50亩富含花青素的特色紫小麦，丰富本地小麦种植品类。整片麦田全程落地精准监测，高效水肥，产销一体，提质增效种植模式，从播种前整地精量下种，到生长周期水肥精细化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全流程配套标准化管理方案。田间配齐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依靠科技管护，小麦出苗率、长势、结实质量实现全方位提升。
4: 我们在收完玉米之后，要用粉碎还田机粉1到2次，直至它完全干净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用那个液压翻转犁翻转土地，翻转得很深，大概有40厘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把上边那种土块啊，然后包括切碎的玉米茬都翻到地底下，就当肥料用。

0: 翻得越深，地整得越平，然后我们的产量就会越高。
1: 据了解，全区小麦收割覆盖桥子、北房、庙城、杨宋四镇，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六月底前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2: 眼下正值夏收的关键阶段，为保障全区三夏生产的平稳有序开展，我们提前统筹安排，前期完成了200台套作业农机具的检修调试，确保收割机供应充足，同时组建2支抢收抢种服务队，密切联动气象部门研判天气情况，抢抓晴好时段，组织抢收抢种，全力保障颗粒亏仓，丰产丰收。
3: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6月19日上午，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区热闹开启。活动为期2天，以村咖家为核心，整合优质商户资源，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消费场景。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以活力咖科学味儿为主题，汇集顶级专业赛事、潮流青年演绎、国潮文创市集、特色美食展销、非遗互动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全维度焕新。60余个市集摊位涵盖本土村咖、知名连锁、网红美食、国潮文创及手作体验等多元品类，以咖为媒，串联山海，一站式满足游客赏、玩、逛、吃、购全需求。主舞台上，走过怀柔咖啡屋，婉转旋律搭配唯美舞姿，将怀柔山水的悠然雅致娓娓道来，生动勾勒出怀柔村咖藏于山野烟火间的温柔浪漫。青春活力的少儿机器人街舞秀精彩上演，少年舞者踏着动态节拍尽情舞动，搭配机器人联动展演，将青春朝气、潮流艺术与科创底色巧妙相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集区域人气十足，特色咖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三千花园把雁栖湖畔的法式花园搬到市集，鲜花配咖啡，一口解锁怀柔山野浪漫。迪拉米咖啡浓郁的土耳其风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尝鲜，尽享夏日浪漫。
4: 特意和家人一起赶过来，我们呢又可以去到看咖啡的比赛、喝咖啡，还能呢逛咖啡的市集来品美食，内容特别的丰富，我们觉得特别不虚此行。
3: 特色美食烟火升腾，西式精致轻食、网红特色小吃、重庆地道风味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于市集摊位之间，品味舌尖烟火，在鲜香四溢的氛围中解锁松弛夏日。重庆驻京办副委会副主任袁远志说，
5: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是重庆的米花糖、溶豆火锅底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腊肠，希望我们这次带给那个怀柔人民很好的重庆美食体验。
3: 开幕当天上午，2026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季京津冀赛区开赛，大赛采用全球统一赛制，选手需在15分钟内完成2组作品，3杯标准化拼配黑红西咖啡和3杯创意红西特调，红西萃取全程透明可见，被誉为

0: 匠人态度。参赛选手韩月说，
1: 虹吸咖啡呢，讲究的是温度、时间和配比，每一步都是科学。这次在怀柔科学城参加比赛，特别有仪式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咖啡，体验咖啡文化。
0: 世界虹吸壶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也带来了精彩咖啡表演，不少咖啡爱好者驻足围观，近距离学习咖啡知识，品鉴优质咖香，沉浸式感受专业咖啡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虹吸壶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说，
2: 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在这里办活动，它不仅是让生活整个慢下来，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精品咖啡，透过市集的方式看到很多年轻人参与这样的赛事，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我觉得很好。
0: 北京咖啡行业协会会长郭芳说，
3: 希望在内的咖啡师们在怀柔的山水氛围中跳出传统参数的束缚，萃取出带有京津冀特色风味的咖啡，也期待更多的京津冀咖啡的品牌在怀柔生根发芽。
0: 此次活动还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季，面向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专属推出多重消费福利。市商务局怀柔区领导王介甫、龚吉成、韦小平、孙乐、苗志强参加。端午假期首日上午，我区依托优质的山水生态、乡村民宿、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发回的报道。
4: 慕田峪长城迎来大量游客，古老长城的历史古韵与生机盎然的山野风光完美交融，往来游客有的驻足城墙边举起相机定格壮阔山河风光，有的慢行穿梭风

0: 品，或是细细品尝本地独有的板栗特色咖啡。户外区域同步
1: 休息嘛，然后这种研学的活动吧，孩子既能玩，能够接触大自然，又能爬山，还可以学到一点知识，就是寓教于乐吧。反正孩子们也觉得，哎，我又玩了又学了，觉得挺好玩的。
0: 端午假期，我区民宿同样热闹起来，在野泳池温泉度假 Villa，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错落融入山野风光，游客留宿于此，白天畅游周边山水风光，夜晚享静谧晚风。全域文旅火爆态势，同步拉动特色餐饮消费。在余家坳餐厅，招牌烤红鳟鱼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美食。
2: 首先是菜新鲜，也有特色。怀柔风景比较美，空气也好，是不是啊？就是开车这小山路开着特舒服。带着一家子，对，我们上这儿来散散心，品尝一下美食。
0: 登高览长城古韵，宿静谧山野民宿，品怀柔特色美食。端午假期，我区多业态互补，多点位发力，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3: 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报道。端午假期，慕田峪长城景区客流增加，景区优化服务引导，游客自觉文明出行，共同维护有序、整洁、和谐的游览环境。景区内文明提示标志醒目，持续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长城。节日期间，景区增配专职引导人员，多点位定岗值守，停车场专人疏导车流，指引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窗口线上自助购票区，工作人员实时答疑，高效处理游客购票咨询。在登城入口索道排队区，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分批核验，有序通行。广大游客自觉排队登城观景，拍照留念时不拥挤，不大声喧哗，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本台记者戴源、袁静明报道。6月17日，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梦营两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启用。我区自2019年启动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以来，累计建成8处检测点位，基本覆盖辖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路段。在通淮路围里检测点位，不时有各类社会车辆途经称重区域，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设备对超限超载车辆抓取车头车尾影像留取存证，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智超联网管理信息平台，后续由执法人员线上甄别筛选，对符合筛查规则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进行筛查确认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当前全区已建成投用京沈线驸马庄、京墨线河坊口、王四沟门等共计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依托智能化检测设备，我区智超管控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重点路段全覆盖监管，运输环节全链条治理，辖区非现场检测超限率2025年降至0.26%，长期低于1%的市级考核阈值，超限超载治理成效突出。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交通运输现状，持续扩容检测点位，深化非现场科技执法与路面现场执法联动融合，常态化不间断开展超限车辆自动抓拍、运输数据溯源、违法线索核查处置，搭建全域立体化智能智超监测体系，实现辖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精准闭环管控。区交通局执法2分队分队长付小娜说，
4: 我区山区与干线公路桥隧分布密集，路况坡陡弯急，超载超限车辆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在此呼吁广大货运从业人员依法依规装载运输，自觉抵制超限超载行为，共同夯实道路安全根基，营造有序交通运输环境。
3: 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总工会开展女职工应急救护流动课堂系列培训，先后走进北京鸿喜置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累计组织近100名一线女职工参与专项培训。当前北京正值汛期，强降雨、积水内涝天气多发，溺水、突发意外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庙城镇总工会坚持需求导向，前期广泛摸排职工知识短板，征集培训诉求，精准定制课程内容， 并特邀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

0: 让培训贴合时节特点，贴合岗位刚需。培训采用案例讲解加理论科普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课堂上讲师结合工作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突发晕倒、意外受伤、紧急避险等处置技巧，系统讲授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拆解标准化救援流程，纠正日常急救误区，着重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针对汛期安全特点，培训增设溺水专项救援内容，讲解积水避险、溺水自救、气道疏通、溺水专项施救等专业知识，补齐职工汛期安全防护短板。实操环节，参训女职工借助模拟教具逐一练习，讲解全程一对一指导，细致纠正按压位置、频率、人工呼吸等操作偏差，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规范急救技能，确保参训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系统培训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填补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空白，全面提升了一线女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基础。下一步，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工培训活动，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做实做细职工安全保障服务，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为辖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淮北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近期组织开展了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穿透式大排查、大整治。检查组逐起逐项核查了各经营单位的主体资质、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情况，重点针对部分夫妻店、一人店模式的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缺失、专职安全员未配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查，督促相关负责人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工艺老旧、设备老化尸检等现状，检查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机械设备状态、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专业检查，同时重点查看了危化品存储条件、严查随意摆放、分区混乱等问题，深入排查了用电安全，对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用电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整治，坚决消除视觉范围内的安全盲点。针对个别长期停产及隐蔽经营企业，检查组同步核查了设备闲置期间的管控情况，并对危废存放处置进行规范指导，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本次行动聚焦高墙大院，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生产设备运行、危化品存储使用及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2人次，共发现隐患13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加强对高墙大院的动态监管，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乌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不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遇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得不

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让这一段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

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差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强弩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强弩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

0: 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讲。

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号。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意义。

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

育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十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两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

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一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两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三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三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 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 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

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种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 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 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 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 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 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10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

0: 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十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

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

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

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

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为大家带来一本特别有意思也得到很多人关注的书籍，名字叫做《食物戏很多餐桌辟谣记》。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大家特别不能说特别糊涂，因为有好多特别认真的人，也有好多明白真相的人，有好多特别糊涂的人，或者有好多人

0: 啊、豆芽呀、啊，你多放点儿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你首先口感更好。
1: 你这大拉皮肯定卖的不好，人家大家就为了吃拉皮儿芝麻酱，但是一定要听附加的营养健康学的专业的硕士在这说了、嗯、我也知道那个主食加主食双倍的快乐，但是您就想吧，您是想那样，比如说您一个月吃一个那样的拉皮，还是说您隔个两三天就能吃呢？如果要是隔两三天，你就必须要听附加的。嗯、我刚才说的那个、嗯、很多朋友的选择，那真的是一两个月你吃一次。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啊这个大拉皮，下面啊隔山望海又说了芝麻酱拌凉面。我发现隔山望海特别喜欢吃芝
0: 麻酱。
1: 先说说芝麻酱吧，再说。
0: 对，我们先解读一下芝麻酱这个问题啊。
1: 香油加酱。
0: 对，其实确实挺香的，挺诱人的，挺开胃的。芝麻酱，我们说真的，有的时候可以适当吃点，因为它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个调味品吧。
1: 芝麻里面有钙啊？
0: 含钙量是比较丰富的。
1: 哦，好吧，
0: 嗯，
1: 您就知道您这个。对，您吃完芝麻酱以后，今天牛奶就别喝了，要不然钙钙抽掉了。
0: 可以同喝，但是呢，就是芝麻酱，我们知道它油脂含量很高，所以如果是您用芝麻酱去调味食物或者是做菜的时候，您那个油就是烹调用油就尽量的给它省省。
1: 不过我要跟这个隔山望海说，我也特别爱吃芝麻酱，夏天吃芝麻酱拌凉面，这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啊！哎。其实喜爱芝麻酱的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友还有很多，用户7758就说了、嗯、炎炎夏日您最爱的那道菜是乾隆白菜水果沙拉，乾隆白菜里面多少芝麻酱，水果沙拉他爱吃沙拉酱。
0: 对，沙拉酱其实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过节目，就是做过一些分享哈，就是您说如果是市售那种沙拉酱我是不推荐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油醋汁，用油醋汁当沙拉酱，或者
1: 就爱吃市售的那种，
0: 这个那就只能是控制它的频次和量了。
1: 哎，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如果是您和我一样这口味，咱们这个就只能是一个月两个月您吃一次，如果是按照附加的推荐的话、嗯、您可以多吃两次，也就是说痛快和这个不太痛快您自行选择吧，反正只能选一样。
0: 是看哪儿痛快了。
1: 看您是想这一次这口味特别丰富，口感特别丰富的痛快，还是想隔三差五的都能吃上这个痛快，您选一样。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哎，对，这个水果沙拉是我记得啊、嗯、那个水果的选择是网上很多说你这个哪几个水果哪几个水果不能一起吃啊，真的是这样的吗？水果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吧、
0: 嗯、其实
1: 你柿子拌白薯、嗯，
0: 其实就是食材，我们就说就食材而言哈，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嗯、那么多相异就是相克的东西，只是可能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吃了、嗯、您让他天天吃梨吃猕猴桃他容易拉肚子，
1: 嗯，
0: 对于这种朋友您就是这种所谓的寒性的水果那可能就是要控制量哈。
1: 没错没错、嗯、刚才我们就说到水果沙拉，在这本书里面食物系很多里面专门就写了说柿子不能同吃的食物好多，它怎么就这么特殊，现在不说答案，一会儿我们再说。接着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的聊天室啊，哎，宋燕君他特别爱吃凉拌土豆丝儿，哎，还有我们的朋友说爱吃老虎菜，我觉得凉拌土豆丝应该是也是主食的快乐。老虎菜里面有什么？是香菜和辣椒还有花生米，是吗？
0: 对，
1: 香菜花生米、嗯、然后这两个啊，北京虎哥来了，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他都能发图片了，并不是所有的听友都能发图片，他级别好高啊。燕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燕林凉粉大拉皮大拌菜拍黄瓜也是肯定喜欢芝麻酱的人。为什么这个夏天有这么多芝麻酱爱好者、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嗯，他可能就是配凉菜比较就是口感更好吧，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凉拌菜的话它就是油盐酱醋、啊、所以这个芝麻酱它能够丰富这个凉拌菜的口感。
1: 哎，我相信他们肯定在吃这些凉拌菜的时候还往里面浇了好多的蒜泥蒜汁儿，啊，反正中午的时候不能吃，工作时间你吃完这个蒜你怎么和嘉宾一起做节目呀。然后还有我们的墨竹子、哎、也是级别特别高的，我们今天怎么在我们的聊天室来了这么多级别这么高的好朋友，他也发了照片了，他说夏天那就是烤串小龙虾，这个一看就也不能常吃是吗？不许设，不许，不许饿附加。
0: 烤串儿和这个小龙虾确实哈，我们就说您一个月嗨这么一次就是可以的，嗯、但是温馨提醒您要关注一下您这个尿酸的水平哈，一定要尽量避免烤串儿、小龙虾加啤酒。
1: 好吧，关于尿酸的这个问题啊，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说法，到底是什么说法呢？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给大家来说一说。
2: 读书俱乐部的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1: 我是王蒙，
2: 我是周国平，
3: 我是彭曼，
4: 我是钱文忠，
5: 我是梁文道，
6: 我是汪海。
1: 开卷有益，
2: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8: 哎呀，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其实这本书里面的79个内容，每一条都想让傅家给讲一讲。傅家说了，说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实用性，然后呢，因为有一些食物可能有的朋友他有一些饮食的禁忌，他说我这个就不爱吃，没什么原因，就是不，对，没有眼缘，对吧？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接触到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其实有好多特别好吃的东西真的不像有些人说哎呀那就跟猛虎那就跟洪水一样，你一口都不能吃，只要是有技巧的科学去吃的话，很多食物都能吃。你看频频点头的傅家，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啊？什么都吃的。
3: 那我们就说一个夏天和夏天相关的一个话题，
8: 西瓜，咱刚才说了一半。
3: 我西瓜，我觉得就是那个切开的那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解读过了。就是如果您刀很干净，然后呢，您切了以后给它，很好的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封好了，然后放在了一个固定的位置。时间呢不要太长的情况下，那个一厘米可以不用切掉哈。
8: 那和夏天有关的就是，哎，喝好多茶，喝浓茶是吧？
3: 对，因为夏天特别热，我们知道冬天是喝的是热茶，夏天好多可能就是太热了，然后呢就早早的把茶泡好，到晚上或者一天就泡这个茶。但是有的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隔夜茶隔夜水的问题，因为凉了以后你第二天早上适口度比较好，但是就很担心我头一天弄的我第二天早上就凉的隔夜的能不能喝，敢不敢喝。
8: 你还记得以前说千万不能喝隔夜水，这隔夜水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后来我想我得喝了多少隔夜水呀、啊、因为你要自己在家里晾凉白开的话，你头天晾你怎么晾，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都坚持不到它特别冰凉的时候你喝、啊、所以我真的是喝了好多隔夜水。所以现在傅家你别跟我说我将来得癌症，因为喝了隔夜水。
3: 那我们就长话短说，因为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这个小小题目哈，小话题、我们就说一下，就这个作者和我们这个编辑们的一个观点吧。就是到底这个隔夜茶隔夜水能不能喝。
8: 隔夜水不就跟瓶装水一样吗？哪个瓶装水是当天灌的呀？
3: 对，所以你看您就是靠谱的有素养的吃货呀，有的就被忽悠走了呀。首先就说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这个隔夜茶，我们说隔夜茶不能喝哈，他们觉得是隔夜茶会生茶锈，哎，有的说隔夜茶中的维生素几乎都损失了，还有的说隔夜茶会滋生大量的细菌，然后又有说隔夜茶会产生亚硝胺。其实呢，
8: 不过这个隔夜水我是确定无疑的知道能喝、但是隔夜茶里面其实加其他东西了、所以这个我还真是有疑问的。所以是什么？所以
3: 哎，我们这个有个敲重点，隔夜茶确实会让茶水的颜色和风味发生变化啊，颜色和风味，但是这种变化可能会使茶水就不那么好喝了，就是没有刚泡好的
8: 馊了，
3: 就是口感不太好吧。但是呢并不是说不能喝，不好喝和不能喝还是有本质差异的哈。所以饮用水本来就，对吧，您这个泡茶的水如果它就是烧开的这种水，它里头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有营养的，它就是一个 H2 这个 O 对吧，水分子，所以它本来也没有那么多的。所以大家给自己加戏哈，不要给自己加戏，所以我们说食物戏很多，不要给自己加戏，就是什么滋生细菌。您说您就是一个水泡的茶，这个茶还是干茶叶泡出来的，它本来就不容易滋生细菌。您说的什么亚硝胺，它那个亚硝胺含量就是您就是隔夜了以后那个含量也非常低，不至于让咱们吓得不敢喝隔夜茶。所以隔夜茶为什么有的人不爱，是不爱喝啊，不是不能喝，是因为确实口感和颜色影响了。
8: 好，我们关于水啊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这个瓶装水会伤害人体还会致癌吗？然后告诉大家我的做法，然后我有对的您就跟着我来，我有错的咱赶快改。傅家你知道我是这么看的啊，我觉得这个瓶装水如果你是买的正规厂家的，不论有点甜的还是什么哈哈哈，然后呢那个在合适的这个保温的情不什么保温保存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你就看上面保质期吧，他说你半年你就放半年之内，你给喝了放一年就一年。但我有一点啊，我经常喝瓶装水因为方便嘛，然后呢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的瓶装水在车上放，尤其那个车特别的温度高，我觉得啊，人家那瓶儿肯定合格的，但是我那车里说现在就比如说你的夏天啊，你夏天如果是温度啊30-40度，说车内的温度要比这个高好几倍，有不少的小朋友啊或者宠物就因为放在车里面不是被热的出了一些真是严重的涉及生命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想这人动物都受不了，这瓶装水你在那里面放个好几个小时，阳光暴晒那么高的温度，那我觉得那瓶子我会怀疑，所以如果是暴晒过的瓶装水的话我都觉得有问题，我就不喝了。
3: 其实您这个考虑是还是有这个的。首先我们来说瓶装水能不能喝，就是这个会不会伤害人体，
8: 正常情况下
3: 是
8: 不是高温的、
3: 对是不会的。因为好多人说这个瓶装水不敢喝什么，他们就觉得这个瓶子的问题不是水的问题，说这个瓶子有什么塑料的，
8: 塑料里面小颗粒，
3: 其实真的是要相信科学，相信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发展，除非是特殊环境，就像您说的特殊环境特殊储存条件下可能使它一些溶出物哈、正常的这种比如说正常温度正常状态下储存在保质期内他完全是不用太担心，不用太纠结。
8: 哎，包括有的很多朋友就喝水的时候都特别的纠结，是为什么呢？说你看啊，我喝瓶装水怕里面小塑料我给喝进去，然后说我拿一个这个瓷杯子喝水怕那里面现在还有什么右下踩右上踩，说我怕把颜料喝进去，说我拿一个不锈钢杯子喝水吧，说哎呀现在那个钢材料，还有我以前只知道有306，说是那个是可以的，能够接触食品级的这个不锈钢，但现在又出了314，我估计以后还得出800，那要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你的这个金属材料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朋友说我用这个玻璃的，但是玻璃啊，如果你选择正规产品还好，有的玻璃特别容易炸，尤其是小朋友啊，真的也挺危险的。所以此时此刻告诉您，真的不用特别纠结，如果您选择这种金属制品的话，要选择那种可食用的食材的，然后选择玻璃的呢一定要看清楚，那玻璃它其实都写着呢，有的写的能耐比如110度的200度的，包括其实塑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而且还有如果您吃这些，如果您要像我似的泡一杯水的话放冰箱里还好，但如果您的那个水里面加了有强酸的强盐的，然后特别甜的，其实那些东西都能够腐蚀那些，不管你那材质是什么的，什么玻璃的能腐蚀的不太好腐蚀，但是金属的还有
3: 塑料的是
8: 对吧，都特别容易。
3: 所以我说错的不是食物哈，食物我觉得我们这都不是食物细很多，是您给自己加细加的太多，只要是正常的科学的去储存，科学的去食用都没有问题。
8: 哎，就包括这个瓷的右上彩右下彩的问题，其实您就选一大白碗，然后正规厂家大白碗其实质量还都是挺好的，很多朋友说我特别特别想要漂亮的碗，那就这个时候您就要取舍一下，因为很多漂亮的那个瓷的花啊它不能描在下面，因为一烧它就变形了，
3: 对，
8: 只有烧到一半的时候，你看我研究了好多，
3: 是
8: 然后拿出来再画上这个颜料然后再弄上去，那就没办法了。您就看您，其实您可以摆一套，家里摆一套特别好看，您看着，然后您用的时候，
3: 这是个方法。或者是您把那个放坚果，就是放干的这种干果类的坚果类的，那可能会好一些哈。如果是放这种调料什么醋啊酱油啊，这可能还真不合适。
8: 哎，富家跟我说，他说除了我们这个喝水大家都要人人接触以外，他说这个鸡蛋其实也是一个人人都接触的，我们来听一听在这本书里面关于鸡蛋都辟了哪些谣。其实鸡蛋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天不能吃过超过两个鸡蛋，说吃多了以后你就这吧那个吧，甚至还会危及特别严重的这个健康问题，朋友圈里鸡蛋可多了。
3: 对，关于鸡蛋的话题，我们这个书里头就是条目其实列选的也还是算挺多的哈。可能79个条目里头有那么3-4个都涉及鸡蛋，但是今天呢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是去菜市场比较混乱的一个，这个就是我平时去也是我个人比较混乱，就是红皮鸡蛋、白皮鸡蛋、土鸡蛋、柴鸡蛋，我简直晕的，我都说到底选哪款，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8: 据我的观察，好像白皮鸡蛋在超市里面价格最便宜，叫土鸡蛋的柴鸡蛋都比较贵，红皮鸡蛋好像也稍微贵一点，就是如果您钱包宽裕的话呢，您就买这个白皮鸡蛋啊，不是，您就买其他那几种，如果您不太宽裕跟我一样就选择白皮鸡蛋，是我是这么选
4: 选的？
3: 很多，其实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就是我妈妈辈的哈，我妈妈经常就是给我发点这个生活小常识，就推送我就是您说的那种，然后我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我给大家
8: 把重点，
3: 对对，我们既然是要科普，就沉浸式的这个科普。

0: 科学的这个辟谣，我们就把这个科学的辟谣这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各种鸡蛋的价格它主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稀缺程度，物以稀为贵，对吧？跟它的营养价值其实真没太大关系。
1: 好，大家注意啊，注意，我现在赚了，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白皮鸡蛋，最多的。
0: 对，然后第二句话大家记牢了，在各种鸡蛋中啊，营养本身来说没有本质的差距，什么有机呀、土鸡蛋呀，
1: 你说这多少的商家要砸你啊，拿砖砸你啊，
0: 营养
1: 砸你和云无心，
0: 真的没有本质差距，可能会有一些营养素可能稍微高一点稍微低点，但是那个高啊低啊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哈，我们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蛋壳的颜色基本上是由什么遗传决定的，跟鸡蛋的营养关系真不大。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和它喂的那个饲料，哎，是有关的。有的就是喂那个吃那个饲料的，可能鸡蛋下的那个蛋颜色深一点，有的下的蛋浅一点，所以和它的这个营养关系不大。所以如果根据颜色去选鸡蛋的话，这个肯定是个冤大头。
1: 就是根据蛋壳的颜色选鸡蛋，那土鸡蛋、柴鸡蛋呢？这个不是蛋壳颜色，是人家说人那鸡是溜的鸡。
0: 对。这个是什么呢？营养方面可能稍微高那么一丢丢丢丢，但是呢，我们不否认，
1: 不足以影响它的价格的一丢丢。
0: 对，对，但是不否认，它的口感可能更好，啊，口感和营养，它不是等号关系哈。所以，当然了，您说您这个财大气粗不差钱，您说我就喜欢这个口感，就喜欢这个贵的，没毛病。但是如果从这个我们就是普罗大众哈，性价比来说，就是选正常鸡蛋就行了。
1: 所以傅佳你选的是什么？跟我一样白皮儿的是吗？
0: 懂我。
1: 好，说完鸡蛋以后啊，我们接着再来说再来说这个一个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呢？尿酸高、痛风，真的不能吃火锅和豆制品吗？为什么说他是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痛风特别偏爱男士，100个得痛风的里面，99个半都是男的，0.5是女的。
0: 对，而且更多的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
1: 好，所以这个火锅和豆制品，真的医生好像说不能吃，实际上呢，
0: 是这样的。其实火锅能不能吃是取决于您涮的那个食材是什么。比如说，我就涮了一个豆腐，我就涮了一个豆芽，没问题呀。你只要不喝火锅，
1: 人能吃豆腐
0: 可以呀，
1: 能吃豆腐。
0: 您只要不喝那个火锅汤就行。好，这个就是您刚刚问我第二个问题，痛风能不能吃豆制品？来了，豆制品并不增加痛风风险，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证据。最新的研究的证据。并不增加，就是植物性的这个嘌呤含量高的，它不会增加痛风的患病率，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这个豆制品吃多了会影响您的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对，另外呢，我们说豆腐呀、豆浆呀、豆芽，它是通过水处理的，就是不是干豆子哈，干豆子它可能这个嘌呤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说嘌呤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水溶性的，通过多次加工变成豆制品以后，其实它的嘌呤含量已经很低了。放心的吃。
1: 好，那刚才说了这个男性朋友关注的，来说女性朋友关注。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很多网红都在推荐说，哎呀，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呀，我们吃什么猪蹄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对吧，都是这么说的，说哎呀，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脸都这个特别有弹性啦， QQ 的呀什么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标题叫做口服胶原蛋白有用吗？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
0: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您通过口摄入，就是食物中的或者口服液补进去的这个胶原蛋白，有多少补在了您自己的脸上呢？这个哈，大家就是我经常说的钱包很小，请保护好哈。我们来听听这个云无心博士是怎么分析的。首先，胶原蛋白不会直接作用于皮肤。
1: 你要吃50个猪蹄儿的话，您放心，那蛋白也贴不到您脸上。何况就是说，那些吃播说他吃俩猪蹄儿，他就脸上觉得 QQ 弹的，那是不太可信的。
0: 还有就是作为食品来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不是一个完全蛋白，它是一个不完全蛋白，也就是它的这个，作为蛋白质来说，它对身体的益处还没有大豆制品对身体的益处好。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吃一肘子和吃这个几块这个豆制品，大家一下就能算出来这个性价比了。
0: 哎，对，又来了重点哈，重点又来了。很多就是网上盛传的那些有些产品叫做
1: 补胶原蛋白的，有几样啊，有燕窝，然后桃胶， 然后还有银耳，实际上都补得了吗？
0: 然后就是植物性食品中没有胶原蛋白。
1: 富家你出门以后小心点跟尤新博士也提醒一下，把我的祝福带给他。
0: 对，所以胶原蛋白我们说主要是靠自身合成，就算您吃下去你也通过消化吸收再次合成，然后它全身补的呀，您想的是给你补脸上哈，该补的地方都不一定补上了。
1: 那靶向药怎么研究，研究那么久都没说靶向的那么准，何况您认为一个燕窝、一个桃胶、一个银耳吃起来的自动说我在手上不补，补到脸上吗？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是听了一段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相声改行。新时期的中国相声界，应该说是北京的侯宝林先生和天津的马三立先生，这二位是共执牛耳，而且是各具特色。既然昨天咱们只听了侯先生的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一段马老的相声，有请马三立、王凤山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夸住宅，咱们来共同聆听。
4: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5: 对，
4: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5: 是啊，
4: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5: 对
4: 啊，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
5: 嗯，
4: 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
5: 嗯，
4: 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5: 对
4: 啊，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5: 哎，
4: 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5: 对，
4: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啊、
5: 嗯、
4: 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
5: 啊
4: 哪有学问。
5: 对，
4: 嗯，领导的这样的爱护吧，
5: 嗯，
4: 享受高知待遇，
5: 嗯，
4: 都害臊，
5: 嗯，
4: 什么高知啊，
5: 嗯，
4: 哪有知识？
5: 哎，
4: 我比你啊，
5: 嗯，
4: 我差得多远
5: 啊？
4: 我甭说就比他们这个啊中青年演员了。
5: 那您是客气。
4: 怎么客气啊？
5: 哎，
4: 你大学毕业。
5: 谁啊？
4: 我呢，初中水平。
5: 那您一下，
4: 嗯。
5: 我不是大学毕业。
4: 你嗨，你这你妈，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5: 嗯嗯，
4: 咱们哎，
5: 您
4: 别客气。
5: 嗯，
4: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5: 我不是，
4: 大专。
5: 哦，
4: 夜大。
5: 不是，
4: 夜二。
5: 啊、
4: 夜了吗？啊，
5: 没事，我来个夜了二。
4: 夜几？你夜几？你夜几？
5: 夜几呀、啊？我。你业不业？
4: 你业绩业绩，你业绩
5: 没业绩？
4: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5: 我哪有学问？
4: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5: 耗子
4: 啊！不是，我看你欠名。
5: 谁家这么耗？
4: 你欠名，我看你那么
5: 欠名，一只手。
4: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那字儿，
5: 就那几个字儿熟，
4: 还
5: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那几个。
4: 你在哪儿毕的业吧？
5: 哎，我们
4: 你哪儿毕的？
5: 啊，
4: 哪儿毕的？
5: 我小王庄毕的。
4: 不是，你怎么是玩笑？你这个
5: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4: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5: 那些个业？
4: 那点子业
5: 没有？
4: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5: 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吗、
4: 嗯？
5: 我跟您说，我念过七八年私塾。
4: 什么私塾？
5: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4: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5: 哎，
4: 你被那么说，你张口就四书句子
5: 啊，
6: 想起来了。

0: 啊，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去教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1: 不去，
0: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啊、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1: 对，
0: 对吗？
1: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0: 你们有钱？
1: 哎，
0: 抬不到，抬住，抬住，抬住，抬住，陈强。
1: 哎，
0: 我知道。不简单
1: 啊，
0: 好根好底子，底子好。
1: 啊，
0: 梆子坏了，
1: 破鞋。我说你怎么拿的？
0: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1: 没有梆子，
0: 好根好底子。
1: 有好根好底儿，
0: 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啊，就会绕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0: 兄弟怎么着？
1: 兄弟们和美，
0: 兄弟和美。
1: 哎，
0: 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了，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你家
1: 他知道
0: 这怎么样。
1: 嗯，
0: 知根知底吧。
1: 啊，知道。
0: 你大爷，你三叔，你父亲。
1: 对，
0: 你父亲行二。
1: 对，
0: 老哥仨。
1: 嗯，
0: 手足弟兄啊。
1: 哎，
0: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

0: 手里。
1: 说错了，说错了，
0: 啊，说错了。
1: 您这嘴怎么就是走扇呢？
0: 说错了，
1: 这是说错了。这不慌吗？这不一慌吗？
0: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1: 那妯娌们，哎
0: 啊，妯娌们，
1: 那亲姐们一样。
0: 对，
1: 你说的
0: 没分家哪有啊？
1: 不分，
0: 抬杠拌嘴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1: 对对，
0: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个，
1: 好吧，独生子，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大财主，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1: 就是
0: 你三叔
1: 啊，
0: 你叔叔家
1: 对，
0: 没小孩
1: 没孩子，
0: 你父亲和二就一个，
1: 三门手一个，
0: 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没妹妹，
1: 就是
0: 千顷地一棵苗，
1: 嘿，
0: 独生子，
1: 哎，
2: 老哥仨多疼。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唐哥，
0: 小时候花那钱，多少钱？花，你大爷家有钱，给谁花？
1: 没孩子，
0: 花给这孩子。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1: 买。
0: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上安当。拿你当心尖儿
1: 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瞧瞧疼吗？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听听，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了吗？
1: 你没说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
0: 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
1: 那他您别比这眼珠子，
0: 您母亲更疼你了。
1: 哎，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啊，
0: 吃的几岁？想想，
1: 我记得4岁。
0: 你算什么？
1: 哎，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是
0: 身体这么健康。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的4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算那营养，那花那个钱，
1: 您先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0: 这个
1: 奶吧，俩一边平，
0: 一边高，对不对？
1: 哎，
0: 啊，对对，你算算，因为你呀。吃奶
1: 啊，
0: 嚯，
1: 这是一窝，这是。
0: 我这怎么量？
1: 一边俩，一边俩。
0: 我们家长那么
1: 一边俩，一边俩。
0: 哎，
1: 一边几个？
0: 一边俩。
1: 啊，
0: 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
0: 不，我记得有这么一段，一边仨。
1: 对，他们刚说完，
0: 啊，
1: 那叫站门。
0: 那不是这段，不是这段啊，那叫站门。一边一个，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起来，奶足啊，
1: 足，
0: 多呀，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好，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1: 哎，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满市去送。

0: 你爸爸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叫什么？
0: 王半街。
1: 半街？
0: 哎，
1: 怎么个王半街？
0: 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1: 对，
0: 就别说趁多少房子，趁多少地，
1: 房子占半趟街。
0: 那住宅，好家伙，我可不是捧啊！喂，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1: 对，
0: 讲究住房子，讲究，那排场，比不了，
1: 那是
0: 古色古香，
1: 对，
0: 老房子
1: 啊，
0: 讲究，呵，
1: 您给说说。
0: 门口有一片槐树
1: 啊，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三国铜水台。
1: 白喜欢了，往三国铜雀台上。
0: 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没你们家电钻高。
1: 我们家电钻好，
0: 王家大电钻
1: 是吧？
0: 哎，
1: 您给说说，
0: 殿宇重重，高阶银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欢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你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0: 秦始皇怎么样？
1: 好，
0: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1: 啊。
0: 阿房宫啊，
1: 啊，
0: 比你们家呀？
1: 比我们家怎么了？
0: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1: 比我们家小院。
0: 哎，
1: 我们家院子好。
0: 得，山不高个儿清，水不深个儿秀，花不多个儿艳，竹不密个儿平，亭不宽个儿雅，朋友不多个儿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1: 这是我们家吗？
0: 卧龙岗。
1: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0: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1: 啊？
0: 王家大花园。
1: 王家大花园。
0: 花园，
1: 您说说。
0: 花园依山靠水，梁宫制造，园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的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灿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榆钱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搭有秋千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了，
0: 聊斋西湖主
1: 啊，西湖主。
0: 修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1: 啊？
0: 茅房
1: 不是我们家茅房，
0: 王家大茅房。
1: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0: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嚯
0: 啊，
1: 那您说说
0: 多讲究啊。
1: 啊，
0: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1: 是啊，
0: 山石高，耸溪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通乡，花市为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了。
0: 大观园，
1: 大观园，
0: 哎，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1: 我搞吗？
0: 怎么？
1: 别说
0: 花园。
1: 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行，
1: 我不理你。
0: 哎，别推不开，
1: 别
0: 哎哎哎哎，说了，
1: 别说了，
0: 说说行不行？
1: 这不成心吗？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吧？
1: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0: 王家
1: 啊，
0: 老王家花园啊，警察
1: 啊，
0: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1: 啊？啊，都
0: 这我捧着吗？不是奉承吗？
1: 说
0: 啊。哎呀，
1: 在哪
0: 儿？你家叫王家花园吗？
1: 啊，
0: 都知道吧？
1: 在哪
0: 儿？王家花园
1: 啊，
0: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1: 哦，
0: 皇家花园。我想想，皇家花园，对，皇家花园，王家花园呢？
1: 王家花园，
0: 王家花园，
1: 王家花园在哪儿？
0: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1: 在哪
0: 儿？不知道
1: 啊。
0: 王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你爸卖乌豆。

0: 好，这不是诚心吗？
1: 完了完了，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0: 你别说了，
1: 这回说说你们家，
0: 你别说
1: 你们家呀、啊，
0: 别说了，
1: 提起你们家这个花园，这不说了说了行不行？
0: 我不听了，
1: 我好好。
0: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1: 不不不，想当初，
0: 我把你退党呀！
1: 别别退
0: 啊！好好好。
1: 哟、哦，说说你找你点机会吗？这不是玩，这不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0: 我谁跟你玩笑？
1: 哟、哦，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0: 轴啊！你才轴呢！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不要不？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0: 我跟别人玩笑。
1: 哦，这是哎不，
0: 碍得着你吗？
1: 这一说笑话，这夯牌没有？
0: 夯牌啊？
1: 掉脸了？
0: 掉脸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怨我怨我怨我！
0: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该我就拿我开心。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去
1: 别着急吧。
0: 多少元呢？
1: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气出气，
0: 不会骂。
1: 打我，出气出气。
0: 我打你了吗？你
1: 打打
0: 照着你。
1: 打。我怕你别扭啊。
0: 我不别扭。
1: 哎我哎，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完了完了！怨我！罚五块钱，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个车钱，你罚我一块钱。

0: 你罚5块钱，
1: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你罚5块钱，
1: 罚几块？
0: 你罚，你弄车钱，
1: 罚我，罚几块？我这
0: 没关系啊，
1: 没关系
0: 啊，
1: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1块钱算什么
0: 啊？
1: 罚，
0: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1: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0: 啊，
1: 嗯，罚。
0: 那怎么呢？
1: 那怎么罚？我不在乎。
0: 那就不像话了，那就
1: 像话
0: 啊？
1: 那有什么罚？
0: 这是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1: 1块。

0: 说说你们家啊。
1: 哎，
0: 王家大门，王家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哦，吃完就拉呀？
0: 怎么省事吗？
1: 没听说过，分开吧。啊，
0: 东跨院厨房，
1: 哎，
0: 西跨院呢？
1: 茅房。
0: 西跨院茅房，
1: 哎，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离开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熏爷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1: 啊，
0: 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尔登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对，
0: 玉砂玉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刺绦。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剧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1: 听着，
0: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
1: 是啊，
0: 你爸爸代表上谱。
1: 上
0: 金葡萄、银葡萄、铜葡萄、铁葡萄、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对、单巧对，有位立位，一位伯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
1: 啊，
0: 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我搬家呀，啊！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代表作之一《夸住宅》。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可以每天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还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今天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从一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不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 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 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 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悄悄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
1: 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 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施恩如海这个话题。相信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个视频，我们都有听过，非常的经典。那么这首歌赞扬了谁呢？就是老师。那么老师为什么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呢？是因为 老师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奉献自己，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如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值得赞叹。自古以来，无数老师默默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造福后世子孙。 每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应该感念老师之恩。

做贡献。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智慧知识得自于老师，老师的恩德与父母平等，孝亲尊师是为人的根本。古圣先贤都是终身仰慕父母，终身怀念老师。

知识不长，怎么会幸福快乐呢？周朝历史上出了三位伟大的母亲，太姜、太任和太姒，他们分别是太王、季历、文王的妻子，史称周朝三太。婆媳三代个个是盛装恭敬，行为处处是合于道德规范，出色的是他们都培养出了优秀的孩子，使周朝兴旺。所以说三代兴周，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这个称呼中含有怎样的期望呢？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以这三位伟大的母亲为榜样，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孩子。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那么成为一名好老师要具备怎样的素养呢？老师要明了人生的道理，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给学生传递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古人入私塾读书时要先行拜师礼，行礼时父亲带着孩子向老师行跪拜礼。古代家道谨严，孩子看到家长怀着恭敬的心向老师行这样的大礼，心中就会留下尊师重道的印记。这种仪式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会使孩子对老师心生恭敬心，使老师感受到家长的重托和责任，尽心尽力地要教导这个孩子。我们希望后代胜过我们，教育孩子就是家庭中的大事儿。古代的夫妻有明确的分工，父亲负责经济生活，母亲在家教育孩子，夫妻相互配合，使家道传承不衰。如今大多夫妻双方都出来工作，儿女交给别人照顾，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孩子进行教育呢？父母都要学习教育的方法，要立身行道，给孩子做出好榜样，每天尽量多地抽出时间陪伴教导孩子。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感念老师对自己的辛勤教导之恩，认真落实老师的教诲，要把对老师的尊敬之心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比如上课认真听讲，好好学习，每次的考试中以最好的成绩报答，毕业后经常回学校看望老师，谨记老师的教导等等。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学习经典思想到底有什么用？经典之中有着沉淀千年的智慧，能够滋养人的心灵，丰富学识和眼界。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还构建了属于中国人的认知体系。读懂之后，就相当于有了一套人生操作系统。从做人开始，到如何理解世界、改变命运，都有着其底层的逻辑，对应也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应该怎样活着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论语》给出了一个方向，人即做人的根本。仁者爱人，对他人的爱意、悲悯和关怀，是在弘扬人性的光辉，也能够处理好家庭乃至社会的大多数问题。爱是生命的开始，我们都低估了它，甚至多数人并不具备同理心，也就是良好的情感能力，可能是先天的不足，或是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培育到位。然而，我们可以立志成为一个有道德、灵魂完整的人，弘扬心中的仁爱和正义，境界高于世俗的追求，却落脚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以身作则，推己及人。《道德经》是一把

洞察世界的钥匙，它讲述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天道，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道法自然是道的本体特征，反者道之动，是道的运行规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做事的最佳方法。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自然运转的，不是人为强求能够改变的。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顺势，而不是妄为。物极必反，盛衰往复。站在更高的视角，放下个人的主观情绪，看到的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规律。读懂《道德经》，这部五千余字的经典，把真理概括得深邃精炼，同时也能学到善柔、不争、处弱等智慧，犹如打开一扇门，从此视野更高，境界随之提升。现实是心境的如实反映。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答案在外界，其实并不是。悟性自足，不假外求，人心的最大奥秘就在于此。所有事情的根源，其实都源自于你的起心动念，它主宰着人的情绪、思考和行为。人性是复杂的，心如深渊，人心中既有诸多善念，也存在私欲与恶念。私欲过重时，人甚至难以分辨善恶，察觉不到自身的动机。用心的精髓在于关照心中的各种念头，去除杂念与偏见，恢复良知本然的清明，进而做到意念真诚，实现知行合一。一念转变，天地皆宽。很多时候，心性的转变会让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一个省察内心的人，永远比做一个麻木的人要好上百倍。为人处事本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既要守住自身本身，不被世俗污染，也要通晓基本的生活智慧。知世故而不世故，或许就是最好的诠释。增广贤文的特点在于一个俗字，语言通俗易懂，因此得以在世间广泛流传。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这些都是流传已久的民间处事经验，尤其适用于市井生活，是一种圆融通透的处事方式。结合前面对心性的理解，对规律的体悟，便如同拥有一双慧眼，更能领会这些处事经验的精妙之处，取其精髓，灵活运用。命运向来是难以琢磨、无法观测的，人生的痛苦十有八九源于困在固有习气与宿命认知里，奋力挣扎却无从突围，仿佛人生轨迹早已注定，只能被动承受起落。但是了凡四训打破了这种固有常见，提出了立命之学。书中虽借禅师点化展开论述，核心根基却根植于儒家修身思想与易经趋吉避凶的规律洞察，层层溯源，直指心念为万事的第一源头。立命的关键在于自我革新，
不被过往的认知习性束缚。心是思想之心、心念之心、行为之心。念头的力量十分强大，心念是一切因缘的起点。修持善念、力行善事，都是在积极正向因缘。日积月累，人的境遇终将发生巨大改变。改命并非背逆天理，而是向内修正自身固有的偏执与经年习气。这份改变需要长久的努力与积累。当人格完成蜕变，因缘具足时，所有收获自然水到渠成，这便是变化气质。真正的思想能够穿越时间，历久弥新。除了以上和大家说的典籍之外，还有《中庸》《易经》《黄帝内经》《颜氏家训》《素书》五部著作，在养生、智谋、心性、修养方面各有独到之处。这十部经典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能够形成完整的认知闭环。借先贤智慧，活成内心安定、处事从容、前路明朗的人，这才是学习经典的初衷。与您共勉。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论语。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论语的治世之道。在论语里面，问政的言论还有很多。有一次，学生子张问老师，怎么样去治理这个世道？老师的回答只有八个字：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居之无倦，一个人在做官的时候，心中不要有任何的倦怠之意，要让自己时时是勤勉的、努力的、工作着的。行之以忠，你去推行政令的时候要尽心竭力，你能做到这些就够了，为政就不难了。有一次，子路也问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更简单，先知劳之。子路问老师啊，怎样来治理国家呢？老师说，你要想治理好一方人民不难呀，老百姓肯定要做点事儿，对吧？不外乎是修道路、修房屋这些基本建设，大家都挺劳苦的吧？那不要紧，你先身先士卒，冲在他们前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百姓们勤劳工作了。对于这个回答，子路觉得太简单了，他就问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多说点啊？老师回答时只说了两个字，无倦，就是坚持这么做，永远不要懈怠，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政绩就居功自傲，就倦怠下来，而是要保持旺盛的精神，一直前行。从子路在伯县的政绩来看，孔子的这个教导对子路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政要勤勉清廉，要以身作则，这是实践孔子德政理想的具体表现。这样的一种表现在有担当的中国文人的身上屡见不鲜。我们说过白居易，我们再说一个文人，苏东坡。苏东坡从密州调到徐州做太守的时候，正好赶上洪水泛滥，
当时徐州城外的曹村地方决堤，洪水直逼

徐州城形势非常危急，城里妇人纷纷出逃。苏东坡亲自坐镇城门，劝说众人，有我在，洪水绝不至于冲垮城池，请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不再出城，城里百姓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接着他又赶紧来到住在徐州的禁军的军营，对士兵们说，现在请大家一起来为百姓做点事儿，赶快筑堤保护这座城池。在宋代，禁军直接归皇帝指挥，一般官员是无权调动的，但士兵们看到苏东坡这位父母官不辞辛苦冲在抗洪第一线，很感动，都全部出动，很快就筑起了一道大堤，保住了徐州城。我们现在说起苏东坡，都觉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是一个大文豪，但其实呢，他跟其他很多著名的文人一样，都在儒家德政理想的浸润下做出过很大的政绩。我们还要说到另一个人，就是东晋的陶侃。陶侃很不容易，他出身寒门，在那个讲究门阀的时代能够一直为官，而且官位不低，完全是靠他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卓著的业绩。陶侃做广州刺史的时候，由于广州还是偏远之地，所以政务清闲。不过人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就是陶侃每天早晚把上百块砖头一个人搬进搬出屋子。大家很不理解，问他这是折腾什么呢？陶侃说，我正努力要收复中原，现在如果过于安乐悠闲，恐怕到时无法做事，力不胜任。陶侃为官一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真正体现了儒家为政要勤勉的思想。也正因为他自己为政勤勉，就能严格要求下属，下属也服气。他看到有人喝酒误事，就把酒器全都扔进水中，看到有人赌博误事，就把赌具也全部扔进水中。我们想想，如果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上司，他去严肃纪律，大家会心悦诚服吗？正是由于陶侃自己勤勉，所以在他治理的地方，百姓们都勤于农事，家计人足。陶侃为什么能让人肃然起敬？这是因为他居安思危，自己没有丝毫懈怠之心，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所以为政顺乎人心。对于怎样实施德政，论语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跟孔子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就谈到有关为政的许多具体内容。子张去问老师，怎样就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告诉他，只要你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提倡尊崇好的东西，摒弃坏的东西，政治风气就会好了。子张当然想知道这好的和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呀？孔子给他说了这样五件事：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什么意思呢？子张听了还是不明白。比如说第一点吧，给人民好处，但又要自己无所耗费，这怎么做得到呢？孔子详细解释了五美。第一点是惠而不费，就是一个执政者要给百姓恩

但是又不要过多的破费。执掌权柄的人，他掌握的是国家财政经费，但是他不能老在那儿做慈善，不是没完没了的给百姓派大红包。如果这样做，浪费了财政经费不说，而且鼓励了百姓的懒惰之心。那怎么才能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说，只要你在他们能够得到利益的时机和

他能够全盘搞活，让他们自己主动去创造财富，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这样你不就不用破费了吗？第二点呢，叫做劳而不怨。我们今天是一个职业化的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在干，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中，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歇着不干活吧。一个国家，人民总要有劳作，但是如何能够做到劳而不怨，就是大家干了活却欢欢喜喜的而没有抱怨，这容易吗？不容易。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解释是，你要选准了可劳作的事情或者时机，比如说春耕秋收，这些事情是大家必须要做的，不然没得吃了，所以他们不会有抱怨。再比如说，大家衣食丰足，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们去修堤坝或者去筑路，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在他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时候，你逼着他们去服劳役或者去打仗，那老百姓肯定会有抱怨。这就是说，要做的事情，做事的时间，你要挑对了，才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让他们劳得其所，愿意这样去付出，就会乐在其中。你说谁还会抱怨呢？第三点，叫做欲而不贪。我们过去有一个误解，认为儒家是教人清心寡欲，没有任何欲望。有人常说，一个人要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欲望，他才是一个真君子。其实孔子说的是，人可以有欲望，但不可以贪婪，这是一个客观的阐述，符合人性。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在生活中可能就会缺乏一些基本的动力，但是这个欲望不能过分，不能欲壑难填，否则就会因贪婪而造成祸害。那么一个人有欲而不贪，如何做到呢？孔子说，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要看你的欲望引领你向何方去。如果是指引到仁爱大道上去，你自己要好也让别人好，那么还贪求什么呢？孔子还说过，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过得好，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过得好。这种概念像什么呢？比如说大家坐飞机，在起飞之前会听到广播说，我们的头顶上都有氧气面罩，遇到紧急情况会自动脱落。这时空姐会提醒大家，请自己先戴好面罩，再帮助旁边的人。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人际法则，每一个人在遇到风险的时候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也是尽一份责任。照顾好自己之后，就要马上去帮助别人。儒家早期思想不是专门提倡好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说在你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去帮助别人。人是有欲望的，但是这个欲望往仁爱之处发展，求仁得仁，又怎么会有贪欲呢？你去引导他的欲望，而不是压制他的欲望，这就够了，这叫欲而不贪。第四点，叫泰而不骄。怎么做到呢？孔子说，在一个真君子的心里，他看别人不在乎对方人数是多是少，势力是小是大，而是对什么人都尽心竭力，不敢怠慢。其实真正的职业态度应该是没有分别之心，不论多寡，不论大小，你都应该专注地去做。难道一个人四五十岁精通势力来问你事情，
你就

重视，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问你事情，你就可以敷衍吗？如果一个人做到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那么这就叫泰而不骄。你的内心从容舒泰，你的外表就不会有一种凌厉骄矜之气。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种常常流露出看不起人的神色、有骄矜之气的人，他的内心是最不自信的。他瞧不起很多他觉得一般的人，但实际上呢，他见到某些他认为比他高一等的人，就会表现出卑微献媚的一面。过分的卑微和过分的骄矜会交错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因为他内心不自信。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他对任何人都会保持着一种舒泰和谦恭的态度，因为他知道恭敬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最后一点叫做威而不猛。真君子他是威严端庄的，但是他并不凶悍。孔子说，一个真君子见人做事，他的衣冠总是整整齐齐，目不斜视，端庄稳重的使人心生敬畏。一个人正其衣冠，不见得要华服美饰、绫罗绸缎，只要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眼光中有一种磊落，眉宇间有一种坦然，你对人有一种尊敬，那么别人看见你就会心生敬畏。这样的敬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尊重，并不是惧怕。所以孔子说是威而不猛，这种威严跟你的权势无关，跟你的地位无关，跟你的财富无关，只关乎一个人的品德和尊严。这样的君子不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凌厉气势，他很少攻击他人，他只拓展自己。以上这些就是孔子所说的五美。如果你把这五美都做到了，那么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但是没有过多的贪欲，大家都蓬勃向上，内心都是有尊严的，这还不美吗？子张接着问，老师说的四恶又是什么呢？孔子回答，四恶就是孽、暴、贼和吝啬。第一个，什么叫做孽？孔子说，你不先去教化天下，不先努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就直接去整顿社会秩序，把你认为的坏人给杀了，这就叫做孽。为什么呢？因为你事先没有进行教导，老百姓怎么知道该怎么做呢？他做了坏事，是你没有带好他，但是你直接就把他杀了，好不好呢？不好，对他不公平啊，这是恶政。第二，什么是暴？孔子说，你不提前告诉百姓们要做什么事情，就迫切地要求人们做事要成功，要拿出成绩，这就是暴。为什么呢？因为你急功近利，没有预先审戒，告诉百姓们要做什么事儿，怎么去做，就急着要抓你的政绩，肯定会出纰漏。这样的话，百姓们怎么能不受苦呢？大家经常开玩笑说，有人吃三个馒头就能饱了，但是他要节省前两个不吃，直接吃第三个馒头，希望这样能饱。实际上，没有前两个馒头垫底儿，他吃的永远是第一个。你没有先对百姓申诫该做什么、该如何做，就想很快出政绩，就好像那个吃馒头的人一样，急功近利。你得给时间让百姓去准备，告诉他们规范在哪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否则

0: 如果只想着你的政绩，那么显然对百姓不好，这就是一种暴行。第三，什么是贼？孔子说，你事先不督促，大家都很懈怠，临到最后你却突然提出完工日期，逼迫大家赶工期，你这样做是很不负责任的，这样陷别人于不义就是贼。第四，什么是吝啬呢？该给人钱财的时候不要吝啬，要真正有恩德就要厚待于人，大家尽心竭力把事情都做好了，到最后发放钱财的时候却能少给就少给点吧，能够不给就不给了吧，出手不大方，这就是吝啬呀。孔子说，出纳吝啬的人就好像有司那样小气。有司是指古代对具体管事者的称呼，职务卑微。孔子的意思是说，真正治理世道的人，做大政治的人，他出手不应该像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有司那样的小家子气，他一定要兑现诺言，厚待于人。这段话很长，但是里面讲了很多为政的道理，也许大家对孔子的理想多多少少有些质疑，认为这过分的理想化，但是在他的德政理想中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金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你，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3: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4: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7: 半个世纪前，两弹一星从怀柔起航，怀柔将全力优化提升以科学成为统领的一加三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新蓝图为基调，阔步前行。这里是未来的怀柔，如此闪耀。上一个70年，怀柔始终在奋进，下一个70年，怀柔必将腾飞。
8: 俯瞰怀柔大地。

0: 我区 1.6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展开，确保颗粒归仓。活力咖科学味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启幕，以村咖家为核心，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沉浸式游玩点亮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穗飘香，农机轰鸣。日前，我区 1.6 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属地正全力以赴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北房镇新房子村东麦田，四台联合收割机两边组有序穿梭收割，金黄麦秆被快速收割脱粒，细碎麦糠随风扬起，沉甸甸的麦粒源源不断存入机仓。田间地头，运粮车辆循环等候，收割转运无缝衔接，高效作业让收麦效率大幅提升。北房镇今年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513亩，覆盖新房子、南房、围里等多村，地块集中连片，为规模化、机械化收割创造有利条件。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种植面积最大，2000亩的小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作业，收割上来的新麦进入粮仓后，通过传输机传输到运粮机上，直接省去人工转运环节。麦田主要选用中麦886、农大918、京农801等高产优质抗逆小麦品种，今年更是首次试点种植了50亩富含花青素的特色紫小麦，丰富本地小麦种植品类。整片麦田全程落地精准监测、高效水肥、产销一体、提质增效种植模式，从播种前整地、精量下种，到生长周期水肥精细化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全流程配套标准化管理方案。田间配齐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依靠科技管护，小麦出苗率、长势、结实质量实现全方位提升。
2: 我们在收完玉米之后，要用粉碎还田机粉1到2次，直至它完全干净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用那个液压翻转犁翻转土地，翻转得很深，大概有40厘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把上边那种土块啊，然后包括切碎的玉米茬都翻到地底下，就当肥料用了。翻得越深，地整得越平，然后我们的产量就会越高。
1: 据了解，全区小麦收割覆盖桥子、北房、庙城、杨宋四镇，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底前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3: 眼下正值夏收的关键阶段，为保障全区三夏生产的平稳有序开展，我们提前统筹安排，前期完成了200台套作业农机具的检修调试，确保收割机供应充足，同时组建2支抢收抢种服务队，密切联动气象部门研判天气情况，抢抓晴好时段组织抢收抢种，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0: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6月19日上午，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区热闹开启。活动为期2天，以村咖家为核心，整合优质商户资源，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消费场景。2026怀柔村咖生活集以活力咖科学味儿为主题，汇集顶级专业赛事、潮流青年演绎、国潮文创市集、特色美食展销、非遗互动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全维度焕新。60余个市集摊位涵盖本土村咖、知名连锁、网红美食、国潮文创及手作体验等多元品类，以咖为媒，串联山海，一站式满足游客赏、玩、逛、吃、购全需求。主舞台上，走过怀柔咖啡屋，婉转旋律搭配唯美舞姿，将怀柔山水的悠然雅致娓娓道来，生动勾勒出怀柔村咖藏于山野烟火间的温柔浪漫。青春活力的少儿机器人街舞秀精彩上演，少年舞者踏着动态节拍尽情舞动，搭配机器人联动展演，将青春朝气、潮流艺术与科创底色巧妙相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集区域人气十足。

0: 特色咖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三千花园把雁栖湖畔的法式花园搬到市集，鲜花配咖啡，一口解锁怀柔山野浪漫。迪拉米咖啡浓郁的土耳其风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尝鲜，尽享夏日浪漫。
1: 特意和家人一起赶过来，我们呢又可以去到看咖啡的比赛，喝咖啡，还能呢逛咖啡的市集来品美食，内容特别的丰富，我们觉得特别不虚此行。
0: 特色美食烟火升腾，西式精致轻食，网红特色小吃，重庆地道风味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于市集摊位之间，品味舌尖烟火，在鲜香四溢的氛围中解锁松弛夏日。重庆驻京办副委会副主任袁远志说，
2: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是重庆的米花糖、溶冻火锅底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腊肠，希望我们这次带给那个怀柔人民很好的重庆美食体验。
0: 开幕当天上午，2026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季京津冀赛区开赛。大赛采用全球统一赛制，选手需在15分钟内完成两组作品，三杯标准化拼配黑红西咖啡和三杯创意红西特调，红西萃取全程透明可见，被誉为看得见的咖啡炼金术。一众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以咖会友，现场精准演绎咖啡豆研磨、温水萃取、风味调配的全流程，细致打磨每一杯咖啡的口感与质感，极致展现精品咖啡的专业美学与匠人态度。参赛选手韩月说，
3: 虹吸咖啡呢，讲究的是温度、时间和配比，每一步都是科学。这次在怀柔科学城参加比赛，特别有仪式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咖啡，体验咖啡文化。
0: 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也带来了精彩咖啡表演，不少咖啡爱好者驻足围观，近距离学习咖啡知识，品鉴优质咖香，沉浸式感受专业咖啡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说，
4: 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在这里办活动，它不仅是让生活整个慢下来，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精品咖啡，透过市集的方式看到很多年轻人参与这样的赛事，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我觉得很好。
0: 北京咖啡行业协会会长郭峰说，
5: 希望三地的咖啡师们在怀柔的山水氛围中跳出传统参数的束缚，萃取出带有京津冀特色风味的咖啡，也期待更多的京津冀咖啡的品牌在怀柔生根发芽。
0: 此次活动还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季，面向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专属推出多重消费福利。市商务局怀柔区领导王介甫、龚吉成、韦小平、孙乐、苗志强参加。端午假期首日上午，我区依托优质的山水生态、乡村民宿、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发回的报道。
6: 慕田峪长城迎来大量游客，古老长城的历史古韵与生机盎然的山野风光完美交融，往来游客有的驻足城墙边举起相机定格壮阔山河风光，有的慢行穿梭烽火台，沉浸式感受历史与自然相融的独特游览魅力。青龙峡景区凭借澄澈的湖面水景，成为端午亲水游玩热门目的地。景区定制端午限定系列主题活动，推出玉神线、戏碧波、穿汉服、战极限、摸鱼儿、素山水六大特色游玩板块，兼顾传统国风雅趣与户外硬核趣味挑战。景区客流增加的同时，特色村咖同样热度不减。在亲然大山咖啡，游客或是临窗静坐，远眺层叠山林，或是细细品尝本地独有的板栗特色咖啡。户外区域同步开设自然科普小课堂，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山间蘑菇品类、生长环境与习性等知识，解锁亲子研学、轻休闲相结合的端午游玩新方式。
7: 我们专门到怀柔来玩的。端午节了嘛，孩子们都休息嘛，然后这种研学的活动吧，孩子既能玩，能够接触大自然，又能爬山，还可以学到一点知识，就是寓教于乐吧。反正孩子们也觉得，哎，我又玩了又学了，觉得挺好玩的。
6: 端午假期，我区民宿同样热闹起来，在野泳池温泉度假 Villa，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错落融入山野风光，游客留宿于此，白天畅游周边山水风光，夜晚享尽。

0: 晚风。全域文旅火爆态势，同步拉动特色餐饮消费，在余家坳餐厅，招牌烤红鳟鱼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美食。
1: 首先是菜新鲜，也有特色。怀柔风景比较美，空气也好，是不是啊？就是开车这小山路开着特舒服，带着一家子，对，我们上这儿来散散心，品尝一下美食。
0: 登高览长城古韵，宿静谧山野民宿，品怀柔特色美食。端午假期，我区多业态互补，多点位发力，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2: 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报道。端午假期，慕田峪长城景区客流增加，景区优化服务引导，游客自觉文明出行，共同维护有序、整洁、和谐的游览环境。景区内文明提示标志醒目，持续提醒游客遵守游览秩序，爱护长城。节日期间，景区增配专职引导人员，多点位定岗值守，停车场专人疏导车流，指引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窗口、线上自助购票区，工作人员实时答疑，高效处理游客购票咨询。在登城入口、索道排队区，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分批核验，有序通行。广大游客自觉排队登城观景，拍照留念时不拥挤、不大声喧哗，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本台记者戴源、袁静明报道。6月17日，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梦营两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启用。我区自2019年启动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以来，累计建成8处检测点位，基本覆盖辖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路段。在通淮路围里检测点位，不时有各类社会车辆途经称重区域，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设备对超限超载车辆抓取车头、车尾影像留取存证，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智超联网管理信息平台，后续由执法人员线上甄别筛选，对符合筛查规则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进行筛查确认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当前全区已建成投用京沈线驸马庄、京墨线河坊口、王寺沟门等共计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依托智能化检测设备，我区智超管控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重点路段全覆盖监管，运输环节全链条治理，辖区非现场检测超限率2025年降至0.26%，长期低于1%的市级考核阈值，超限超载治理成效突出。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交通运输现状，持续扩容检测点位，深化非现场科技执法与路面现场执法联动融合，常态化不间断开展超限车辆自动抓拍、运输数据溯源、违法线索核查处置，搭建全域立体化智能智超监测体系，实现辖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精准闭环管控。区交通局执法2分队分队长付小娜说，
3: 我区山区与干线公路桥隧分布密集，路况坡陡弯急，超载超限车辆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在此呼吁广大货运从业人员依法依规装载运输，自觉抵制超限超载行为，共同夯实道路安全根基，营造有序交通运输环境。
2: 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总工会开展女职工应急救护流动课堂系列培训，先后走进北京鸿喜置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累计组织近100名一线女职工参与专项培训。当前北京正

0: 特邀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让培训贴合失结合工作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突发晕倒、意外受伤、紧急避险等处置技巧，系统讲授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拆解标准化救援流程，纠正日常急救误区，着重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针对汛期安全特点培训增设溺水专项救援内容，讲解积水避险、溺水自救、气道疏通、溺水专项施救等专业知识，补齐职工汛期安全防护短板。实操环节，参训女职工借助模拟教具逐一练习，讲解全程一对一指导，细致纠正按压位置、频率、人工呼吸等操作偏差，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规范急救技能，确保参训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系统培训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填补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空白，全面提升了一线女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基础。下一步，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工培训活动，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做实做细职工安全保障服务，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为辖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淮北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近期组织开展了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穿透式大排查、大整治。检查组逐起逐项核查了各经营单位的主体资质、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情况，重点针对部分夫妻店、一人店模式的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缺失、专职安全员未配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查，督促相关负责人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工艺老旧、设备老化失检等现状，检查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机械设备状态、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专业检查，同时重点查看了危化品存储条件、严查随意摆放、分区混乱等问题，深入排查了用电安全，对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用电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整治，坚决消除视觉范围内的安全盲点。针对个别长期停产及隐蔽经营企业，检查组同步核查了设备闲置期间的管控情况，并对危废存放处置进行规范指导，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本次行动聚焦高墙大院，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生产设备运行、危化品存储使用及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2人次，共发现隐患13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加强对高墙大院的动态监管，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6: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又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了。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以其充满活力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爱，它能够唤起我们对某个特别时刻或者说是人的回忆，那段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时光。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了我们回忆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温暖。

一首老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而今天在音乐导航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这首《红豆》。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思念、等待和深深的爱。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安慰。

0: 听完了王菲的歌，我们要听听她的好朋友好姐妹那英的歌声，来听这首《梦一场》。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无奈，它能够代表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个阶段，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但也伴随着失望和醒悟。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梦想的时光，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无奈。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坚持。
1: 我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等等等等。还有不少网络名梗，比如把茶叶交给客工同志，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独照峨眉峰之类的。经常干这行的朋友都知道，情报工作一向被称为隐秘战线，不能被敌人发现，但暴露的风险又很高。一旦被发现，本人落不着好是肯定的，组织的工作也会被破坏。但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组织，在敌人身边

青年们投身救亡事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这个时候，几位留学的前辈，也就是原先东京反帝大同盟的发起人张维先、丁仪、陈卓毅已经回国了。这位张维先就不是一般人，他是民国时期爱国实业家张惠林最小的儿子，属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类人。长大后，他曾留学英国，在伦敦加入了共产党，去过苏联各地参观学习，又在日本成立了反帝同盟。后来他一个人回国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37年春天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被派回沈阳从事情报工作。他和丁仪、陈卓毅一块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系统。张维先的掩饰身份是在制成银行当高管。对了，这家银行有一位股东就是张维先的父亲。后来他们还把银行经理巩天民也拉了进来，制成银行慢慢成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东北的地下堡垒和情报机关，甚至银行里武装押运的运钞车有时也被他们用来转送党的机密材料。当然这都是后话了。1938年夏天开始，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许多成员都陆陆续续地毕业回国了。张维先和丁仪出于慎重考虑，没有立即透露自己与党的关系和为党做情报工作的事，而是与这些成员先接触考察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些人确实挺靠谱，才找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当时的负责人赵家斌说明了情况。赵家斌回来和其他领导成员一商量，大家伙一致同意在张维先和丁仪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随后组织名称改为

0: 之前咱也聊过，年少的张梦石因为汉奸之子的身份而无地自容，甚至还愤然离家出走。但十几岁的小孩哪里能拗得过大人呢？最后又被遣送回家。在堂哥丁飞这位曾经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的建议下，处于思想困境中的张梦石决定也去日本留学。终于在1940年春天如愿以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在日本，他经过丁飞介绍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当时组织要求所有成员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张梦石的人生观、世界观由此发生重大转变。他后来回忆说，
1: 不愁吃不愁喝，我为什么要革命呢？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革命的话，唯一的这个道路就是你自己的世界观的改变。
0: 从此张梦石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1941年，丁飞接到组织上安排的任务，要求摸清关东军未来的调动方向。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张梦石。张梦石打着探亲的旗号回到长春家里，他想方设法找借口进老爹的办公室，在张景惠的办公桌里找到了相关秘密文件，又借着老爹的人脉拜访伪满高官探听消息，然后把拿到的情报汇报给上级。这些情报被转给苏联方面，苏联综合多方面情况，把远东地区的部队调去了欧洲战场，对后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943年，张梦石受中共党组织安排回到了长春，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以总理大臣之子的身份作为掩护。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利用高官家庭的有利条件，了解和掌握伪满上层人物的思想动态，收集日军情报，并利用关系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张梦石成了伪满高层酒会牌局上的常客，俨然是一号纯血的纨绔子弟。而且他正是利用这些场合获取了伪满高层和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核心机密。长春既是伪满统治的中心，也处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张梦石生活在伪满总理大臣府邸中，家庭背景就是绝妙的掩护。他除了自己搞情报，还担任了交通员的工作，一些比较重要和危险的材料都由他来传递。毕竟伪满里有不少有眼色的懂事人，不会嫌命长的找总理家公子的麻烦。张家在东北各地有不少亲戚，张梦石从长春去沈阳就说去舅舅家，去哈尔滨就说去大哥丁飞家，孩子要去走亲戚，家人当然不会不同意，自然就派人去买好头等车票。情报专递需要先密写，也就是用米汤或者牛奶书写，打眼过去看不见字迹，收到情报的人特殊处理一下就能让字迹显现。长春的负责人名叫田琛，他有时把材料处理好后再带来，有时则直接把原资料交给张梦石让他密写，一般都写在伪满出版杂志的空白地方。但有一次材料确实有点多，又特别机密重要，张梦石就从自己的相册里选了一张亲爹的8寸照，把材料密写在了照片背后，然后坐着头等车厢送到了哈尔滨。那您说谁会怀疑总理儿子手中的总理照片呢？机密情报就这样顺利送达。拿到这么多情报，如何才能不被敌人怀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为什么不知道彼此是同志？

在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像张梦石、丁飞这样的二代们还有很多，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佟继熙的儿子佟志山等等，个顶个的出身不凡，而且他们大多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往来很正常，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再者，这些人都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日语流利，专业能力也强，容易进入日伪首脑机关和重要部门，用合法职业掩饰情报工作。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成功打入日伪要害，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们的情报任务，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很好地隐蔽了下来。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活动逐渐深入，但是队伍庞杂，不能及时接受党的指导。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在1943年派李振远、周梅影夫妇来到了沈阳。李振远首先着手强化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还建起了党支部，自己任书记。张维先，也就是前面提过在银行开展工作的那位，任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丁仪、周梅影任支部宣传委员，由此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领导力量，进一步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同时，李振远还十分注重思想建设，想尽办法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以坚定成员的信仰，又建立了严格的工作纪律，还定下了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等等。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保证了组织的安全。在地下工作中，他们始终严格坚持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向关系。说白了就是，成员只认识自己的领导，不清楚自己的同事都有谁。其中有两位甚至是住在一个院子的邻居，却不知道对方也是同一组织的同志。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有一些同志受到其他抗日团体牵连而被日伪当局逮捕，但他们都没有暴露过组织的秘密，保证了组织始终没有被破坏。日本败走东北，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如何在乱局中维稳？决战决胜曙光将至，情报工作怎样助力辽沈战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人民经过14年血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日军迅速失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开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积极出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力量。张梦石精通俄语，协助苏联红军假借开会的名义，把连着亲爸爸在内的伪满大汉奸们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包了个圆，全部擒获，其中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份当时仍然是秘密，汉奸的儿子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张梦石跟着包括溥仪在内的战犯蹲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

0: 岛村三郎。他见到张梦时候不禁惊叹，
1: 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

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他们在东北各主要城市设立支盟，成员继续执行潜伏任务，并在国民党进占东北以后，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陆续打入敌人有关部门，从事勤工活动。于是长春防守部署要图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守军各部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关键信息都标得一清二楚。东北民主联军依据情报顺利攻克长春，而画情报图的田宇同志当时明面上在国民党守军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工作，战斗中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被俘，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回到了咱们这边。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假装自己从俘虏营脱逃跑路，再次打入敌军。敌人还得谢谢咱给他们送去了这么一位忠心的追随者。东北解放战争

0: 对辽西战斗、辽沈战役。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我估计在 Coffeeville 如果说你们推出这个、女生就会比较多点那一款。
1: 对对对，就像上次的那个阿芙加朵，就是云朵咖啡有冰淇淋的那个、我们上期教的那个，那个也是特别受到女孩的欢迎，
0: 因为第一分层也好看，
1: 对，
0: 第二在这咖啡里面又配了冰淇淋，
1: 对、然后又比较美。
0: 好，
1: 那我们可以先聊这个百利甜这款，因为这款其实可以做热也可以做冷。
0: 那我们说说这一款酒，咖啡配酒。
1: 那百利甜这一款呢，如果是做成，咱们先可以先聊一下热的哈，就是首先可能前提是你得比较喜欢百利甜，因为百利甜是这款调酒的基酒。然后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准备一小份百利甜酒。那这个酒的量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喜欢喝酒酒精感觉强一些的，那你就多放可能30到50毫升、如果你只是想有一点点酒的感觉，或者说酒量比较差的话，那你就少放15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好，
1: 对。然后呢，再准备，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咖啡了。咖啡呢最简单的，那自然就是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了，都可以。泡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呢，因为咖啡我们是用来做调酒，那就可以把它泡得浓一点，也就是说水呢我们就少放一些。
0: 哎，这个时候我在想，挂耳包包括冷萃包的味道，或者是品类我们要去选择吗？比如说我们是选择意式拼配还是选择曼特宁之类的。
1: 意式拼配曼特宁都可以，这两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还有一个是耶加，它就比较清爽一点，就不太适合做这种，因为这种咖啡要作为基底，它就要浓厚一点比较好。
0: 那我们在挂耳包里面比较推荐的、就是、
1: 比较推荐，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曼特宁。
0: 哎，以前我们会把曼特宁跟这个耶加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曼特宁的这个口感就会稍微重一点，
1: 对，它比较醇厚，而且它有巧克力和蜂蜜的感觉，所以它和其实和百利甜里面的这种，因为百利甜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巧克力，有一点点牛奶的这种口感，所以它们会比较容易融合。
0: 好，但是在这儿呢，我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说哇，那你们5分钟就能做出来这个，我是不是用速溶咖啡更快一点？大家一定要走出、一定要走出这个速溶咖啡才是最快的、最便捷的喝咖啡的方式的这个误区。其实挂耳包就是打开，然后浇水。
1: 对。
0: 好吧，然后等着，
1: 好了，
0: 对，大概也就3分钟，总共的过程，水烧开的情况下，
1: 2分钟
0: 啊、对对，2-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你再调入你的这个刚才说的百利甜酒，真的就5分钟以内，不要用速溶好不好？因为这个不论是从颜值还是口感都不太适合做咖啡配酒，
1: 对，它会影响百利甜的口感，而且如果是用速溶，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分层的效果了。之后，对，那我们接着聊，那就是咖啡呢，现在我们可能之前我们是说挂耳包或者是随身包可能大概200毫升左右，那这现在呢，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基底，那我们就泡浓一点，大概80毫升左右。80毫升到100毫升就够了。
0: 那真挺浓的，我自己在家都没有尝试过。
1: 对，你可以回去试试。然后你把它在里
0: 面，我又不调酒，我干嘛要喝这么浓的咖啡？
1: 多浸泡一会儿，那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好，80到100毫升，这是挂耳包。
1: 对，对然后再准备一份牛奶。
0: 好吧，这三者的顺序是什么？
1: 这
0: 是我们
1: 现在
0: 道路的。
1: 现在是我们那好，准备好一份百利甜，然后一份咖啡，一份牛奶。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热版的话，那现在这些其实就够了。
0: 那咖啡现在已经泡好了，是先倒牛奶还是先倒酒？
1: 我们先倒酒
0: 啊，
1: 对，先倒酒，然后倒入咖啡，然后牛奶呢？这个时候稍微是有一点点小的步骤，就是你可以把牛奶稍微加热一下。加热之后呢，其实最好是有那种很简单的打奶泡的那个机器。

0: 它会浮在，它会
1: 它这个时候可以托起来，
0: 对，它会飘在上面，会非常美。
1: 哦，听起来这一款热的咖啡白玉天。就完成了，
0: 还蛮有吸引力，对，这样口感会非常绵密。你第一口喝到的是牛奶，然后往下有再有一层咖啡，然后在下面是酒，这样是有很多层次的口感，而且因为上面有奶沫，所以喝起来会觉得很舒服。
1: 就像今天的酒一样，大家依据自己的口感，
0: 对，根据
1: 身体承受力。
0: 去调整这个咖啡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是很灵活的。
1: 好，
0: 因为有的人可能口重，他可能会要加两份咖啡，两份酒都有可能。
1: 身体棒棒的，
0: 对，觉得一定要带劲儿。
1: 这个呢，刚才我是开玩笑啊，其实能不能喝酒，能不能喝咖啡，真的跟我们这个其实体质相关，
0: 对，
1: 跟身体的好坏啊，是不是更健康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要有心理压力。还有人说28岁以前不喜欢酒，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喜欢喝啤酒了，是不是我的心理起了涟漪？
0: 可能
1: 夏天
0: 啊，我觉得
1: 不是他年龄段啊，28岁以前难道就没有夏天了吗？心里一定是
0: 产生了一些
1: 涟漪。来讲讲吧，这个
0: 好，
1: 28岁之后都发生了，不，28岁以前都有哪些故事？
0: 之后有什么？
1: 在对28岁这个节点要开始喝啤酒。那咖啡啤酒，我们待会儿就来跟他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来。就是符合一下他心里的这个起的涟漪，然后再用咖啡帮他平复一下。
0: 对对对，咖啡这个冰爽咖啡啤酒，这个只能说冰的了。对，那这款饮料呢，其实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咱们今天这三款里面稍微麻烦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咖啡莫吉托，这个我们可以放在最后讲。咖啡啤酒也是很容易上手。那首先就是啤酒，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是啤酒，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泡好的浓缩咖啡，可以用我们的咖啡罐包或者是冷泡包都可以，看你喜欢，或者是说你觉得哪更方便都可以，只是要把它泡的浓一点。水量大概80毫升到100毫升吧，不要超过100毫升这样。然后呢，同时要准备冰块，因为冰块是能够起到分层效果的。然后呢，再要1小杯的蜂蜜。然后最后呢，要几根薄荷叶，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就已经聊到这个，当期的网红就是薄荷。
1: 这个是纯粹是为了好看是吗？
0: 对，这个纯粹为了，但是它也可以提升一点清爽的口感。
1: 我觉得有冰块有啤酒就已经很清爽啦，
0: 主要是为了颜值啦。
1: 对，还是为了颜值。
0: 对对对，
1: 几片薄荷叶。然后我们
0: 对
1: 冰块是为了分层的效果，
0: 对，冰块是要起到分层效果的。那我们放进去的顺序呢是先放冰块，然后呢倒上蜂蜜，对，然后我们再去把啤酒倒进去，最后加咖啡。
1: 啤酒和咖啡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按自己的喜好来，
0: 啤酒要大概是对，这个当然是根据你对咖啡本身的这个喜好，你是想要多加还是少加，这个肯定跟个人有关系。但是我建议的比例大概是3，啤酒是3，咖啡是1，大概是这样的
1: 3:1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它做出来的分层效果，咖啡是会在上面一层。大概会在上面一圈，这种感觉是深色的，然后下面会是浅一些的颜色。
1: 冰块，然后先放蜂蜜，
0: 对，
1: 再倒啤酒，
0: 对，再倒
1: 啤酒，最后倒咖啡，
0: 最后倒上咖啡，对。然后喝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很浓郁的，有点像黑啤酒的感觉，但是它又比黑啤酒要更甜一点。
1: 有蜂蜜。
0: 对，比黑啤酒更好喝。因为蜂蜜加进去其实不是为了甜，是为了增加它整个口感的那种比较浓郁，然后那种 body 感的感觉，就比较醇厚。它会比较醇厚。对，
1: 哎，有一种拖着这个比较清爽的东西的这个感觉啊。
0: 对，它不，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甜，其实你可能加一些糖水或者是糖，但是它糖这个东西可能起不到这种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拖着的感觉，就是一种醇厚的感觉，而且它比较浓稠，它可以把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就是若有若无的有一点点甜味儿。
1: 好，
0: 但这个甜度也看大家喜好啊。
1: 这位有故事的同学，好不好？你的心里的涟漪。

0: 有没有在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贫富？当然了，就喜欢啤酒跟夏天这个季节有关系。然后呢，如果同时你也喜欢咖啡，刚才这一款啊，非常简单的就可以了。3:1啤酒和咖啡比例3:1这样一个
1: 建议是3:1这个比例。这款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热卖的，因为它很清爽，然后喝起来又非常好喝。我曾经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比较喜欢喝这个，他连续喝了6杯。
0: 那大概相当于喝了多少瓶啤酒啊？
1: 差不多6罐吧。他说哎呀，这个比我单喝啤酒可喝得多了。
0: 大家如果也是爱啤酒一族，可以回家试一试。
1: 对对对，
0: 这几个原料都很简单，家里都会有啊，冰块啊，蜂蜜啊，然后挂耳包泡出来的咖啡呀、这个都很简单的。
1: 对，
0: 听起来也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完成的。
1: 对对对，
0: 那挂耳包我们可能会需要等它稍微放凉一点，是吗？
1: 对，这个是要提前泡出来凉一点，这样会更好。如果要是说热的也可以，那你就多放冰块。
0: 好，喜欢啤酒的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有故事的同学说，因为在28岁这个节点啊，认识了一位师傅。
1: 果然是发生了人生重要的事情。
0: 师傅喜欢喝酒啊，师傅说，那你要学，你就要跟着我一块喝酒。啊，然后喝酒就喝出了生活的味道，
1: 可一下发现自己没酒不行。
0: 喝出了人生的真谛嘛。好，这一款是咖啡啤酒。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百利甜，其实这个口感会更容易入口吧，我觉得。哎，会，因为它甜嘛，甜酒啊，就会更容易入口。那这个啤酒呢，真的是满足了，咖啡啤酒是满足了很多在夏天喜欢应而尽这个冰啤
1: 冰爽的感觉。对，其实但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百利甜虽然它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它酒精度其实是不低的。就是你可能啤酒你喝这个咖啡啤酒你喝几杯没有什么事儿，但是百利甜它还是有后劲儿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好喝喝得太快，
0: 还是6罐啤酒吧。这个比较好像听起来比刚才喝6杯百利甜肯定更安全。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上图三和就是微博上图三图四，其实我用的都是小杯百利甜。因为百利甜它本身就比较迷惑性嘛，它又好喝，然后又会让大家觉得啊没有什么警惕啊，感觉没什么酒啊，然后很容易就喝很多。但其实它是很有劲儿。
0: 哎，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温馨提示啊。这百利甜咖啡，百利甜拿铁虽然好喝，不要贪杯。
1: 对，
0: 图三和图四是我们上半段讲到的百利甜拿铁的这一款的做法。不管是冰的还是温热的啊，都很简单。
1: 对，
0: 大家图三图四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图四。
1: 图四是冰的嘛，加了冰块就比较好看。
0: 图五图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咖啡啤酒。
1: 对，就是。
0: 但是第六张图片它这个分层。
1: 第六章是这样，因为第六章呢是一个已经融合了咖啡啤酒的样子。
0: 为什么它下面感觉有一些白色的是什么？
1: 那个底下的是化了的冰块。你说是靠远端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靠远端的那个不是咖啡啤酒，是靠近端的这个是。
0: 就是在这个冰桶里的。
1: 对，在冰桶里的这个是。
0: 我们要学远端的。
1: 远端的其实是上节课的。
0: 好吧。就是咖啡冰淇淋是吗？冰淇淋沉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上节课的咖啡饮料里面的。对。只是把它分装在这种小瓶里。那这种因为近端的这个放在这个白色的玻璃罐里面的这个，它是融合之后的咖啡啤酒的样子。其实你喝的时候，因为你一晃一拿那个分层，它就马上就会融合掉了。融合掉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也很像是黑啤的感觉。但是比黑啤要更好喝一点。对
0: 啊，如果是装进我们先在杯子里面调好，然后再装进这样的玻璃瓶，真的
1: 对。然后你可以插在这种玻璃，其实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的一个玻璃的器皿嘛。然后你放上冰，然后插进去，朋友来家里，我们又说到朋友来家里，
0: 客厅板块嘛。
1: 对，然后就可以宴请朋友啦，然后朋友就会。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但是很好喝的样子。
0: 很厉害的样子。
1: 对。
0: 以为你是在黑啤里边动了点什么手脚，加了点什么样。
1: 仿佛是黑啤，但又仿佛在外面好像没喝过这个味道。
0: 还有一点点纯纯的甜味在里面。
1: 对，而且它会有还会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0: 咖啡啤酒，
1: 嗯，
0: 也很简单。然后呢，喜欢分层，那就抓紧时间给他拍好分层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喜欢分层的话，要多加冰。
0: 哦，这个是秘籍了。
1: 对对对，冰块要靠冰块来拖住它。
0: 嗯嗯，好，然后呢，其实不喜欢那么冰的，你说有点太凉了，你也可以适当的减少这冰块的量。
1: 嗯，也可以。对，没关系，这个其实都看大家个人口感。
0: 哎，我在想，就这一款有可能做成去冰款吗？
1: 嗯，可以啊，
0: 常温一点的
1: 可以，可以。如果是去冰款呢，那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冰啤酒来做，然后呢就尽量不放冰块了，但是它的分层效果就会比较不明显，但口感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那就是我们先倒一点点的蜂蜜。
1: 对，先倒蜂蜜，然后倒上
0: 冰啤酒，
1: 然后再倒上咖啡，这样。
0: 哎，好，口感上没差，我觉得就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接受。
1: 对，就没有那么凉爽。
0: 哎，因为冰块太多了，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一个身体状况的问题。
1: 对。
0: 对，我们还刚才说到的百利甜拿铁、百利甜咖啡，或者是咖啡啤酒。

0: 相对这三款里面相对麻烦一点的，就准备的
1: 东西放到最后的原因是因为麻烦一点，
0: 对，准备的东西多一点，然后步骤也会比别的稍微复杂一点。
1: 好，回家还要拿老公试试毒，觉得不错，等朋友来的时候再给他们尝，怕做不好。
0: 其实很
1: 老公的心理阴影啊，这不亚于你们要喝我调的咖啡的这个心理阴影。好，可以的，回去可以。还有奇奇姑姑说迟到了，但是不会缺席。不容易啊。好啦，来，最后说一下这个莫吉托。
0: 好，那这款呢，可以它可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酒精的，一个是没有酒精的。这两个。那现在先说一下这个有酒精的。大家需要准备呢，是这个基酒是白朗姆酒。白朗姆酒大概30毫升，然后呢也是需要有，因为莫吉托嘛是一定要有薄荷叶的，需要有新鲜的薄荷叶，大概8到10片左右。然后呢需要有糖浆20毫升，但是这个糖浆呢，如果说自己家里没有，其实这个在超市是都可以买到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也觉得买起来很麻烦，也可以用糖把它用水化开，做成一个简易版的一个糖水也可以。然后呢需要冰块、苏打水，我们刚才说过的用挂耳包或者随身包来泡出来的一杯比较浓缩一点的咖啡。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最好是还要有一小杯大概30毫升左右比较新鲜的青柠汁，这个青柠就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小柠檬。就是把它切开然后
1: 挤出来。
0: 对，因为这个小柠檬是很容易出汁儿的，对，用它挤出大概3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我听起来真的很复杂，记不住，没有小宝贝就记不住。
0: 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听嘛。
1: 好，回听再听一下配方。然后它放进去的顺序呢，这几款几个配料，
0: 它是首先要这样，要先把这个我们刚才

0: 这个大家用这种捣柠檬的这种东西，把薄荷叶在这个刚才这个青柠汁、薄荷叶和糖浆放在一起的这个混合的液体当中挤压一下，把它挤碎，挤成薄荷叶的小碎块。然后呢，这个时候挤完以后，好，把这个盐储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大约30毫升左右的白朗姆酒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一下冰块，这个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冰啊，或者是分层的效果都可以啊。把冰块呢放进玻璃杯中，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倒入浓缩咖啡了，把我们泡好的浓缩咖啡倒进去，然后最后呢就是加苏打水，加苏打水要一直加到杯口加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分层效果了。那至于苏打水和这个咖啡的比例也是看大家的喜好，我建议还是说大概是可以是1:2吧，就是咖啡大概是1，然后苏打水大概是2这种效果。然后最后加好之后，在上面呢轻轻的放一只比较长得比较好看的薄荷叶作为装饰。
1: 为什么长得不好看的薄荷叶就只有捣碎的命运，长得好看的薄荷叶就是最后的装饰？
2: 你们这些
0: 就是一个颜值的世界。
1: 好了，这个听起来，为什么我中间没有打断米口，一方面是我们时间不够了，另外呢是这个真的相较于前两款来说微复杂。
0: 对，微复杂。
1: 对，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

书接前文，于谦、李成还有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他们率领着军兵来查访老君山。刚上山不久，到了一处平地呀、啊，想要休整休整，正这么个功夫，对面的山林之中居然跳出来一只大黑虎。这只老虎一出现，可把大伙给吓坏了。虽然说于谦这就是要查黑虎，但是真等老虎出现在眼前，那哪有不害怕的？这个野兽那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受过训练的战马是呼噜呼噜的乱叫，拉你都拉不住，很多马匹都惊了。于谦一看不好，大家赶紧躲避。这帮人也甭管地上的行李了，各自站起来，有的就往树上爬，有的爬不上去了，就躲在树后。于谦一看这只老虎从山林当中跳出来，到这平地之上嗷嗷的怪叫，他左右学吗？他学吗什么呢？嗨，于谦发现这只老虎啊没什么肉，这身上虽然说这只虎骨架子不小，哎，但是呢明显这个身上比较瘦削，哎，那老虎要是很肥壮的话，你能看出来那身上的肉是实的。这只虎呢架子挺大，可是一看就是饿瘪了的大老虎，这身上的皮都松了，而且这脸都耷拉了，不过那一口锯齿獠牙还是相当的瘆人。其实这只老虎好多天都没吃到东西了，因为这个老君山是鸟无人烟，没有人也没什么飞禽走兽，这老虎吃不着东西它着急呀，就凭着自己的嗅觉就到处闻味儿吧，到处找吃的。嘿呦，今儿可好，摊上个大的，怎么着这么多人呢？还有马匹，哼！老虎跳出来心说，我先吃哪个呀？我最好这些呀、啊、都归我包着圆，哎呀真不错呀。所以说这只老虎呢出来之后，他就给每个人相面，嘿，就跟于谦这些人呢对峙起来了。也可以这么说吧，于谦的这些人把这老虎围在中间，但是谁也不肯往前一步。于谦躲在树后，他跟李成和雷鸣、雷万春说，我说二位，你看见没有，这只老虎啊比较瘦，我看他这是饿极了，相信他没什么力气了，咱们大伙儿一起拿着兵刃一拥而上，就把这只虎啊给杀了得了。李成说，好啊，大人你就在这儿先躲一躲，我带领兵士这就上前。于谦说，这又不是兵对兵将对将，我怎么能躲呢？于谦一伸手也把自己的佩剑抽出来，他大喝了一声，弟兄们上去捉虎。于谦一声令下，李成和雷鸣、雷万春各拉兵刃，结果啊就这仨人冲上来了，怎么着？那些士兵吓得腿都软了，都不敢上前呢。于谦的这声令啊，大伙都没听见一样。哼，这好，有令不行，论令当斩呐、啊，这还了得？可是于谦也明白，哼，那军令在战场上好使，要面对老虎啊，那都得吓傻了，那也是很正常的。可是于谦、李成跟雷鸣、雷万春三个人一出来，这只老虎就急了眼了。好啊，你们三个是出头的鸟，那我就先把你们三个干掉。这只老虎一晃脑袋，啊，奔着这三位就扑过来，可把李成吓坏了。他赶紧一拽于谦的身子，把于谦

拽到一旁。这只老虎呢扑了个空。李成说，大人你不要管，太危险了。这只老虎别看它饿呀，这是困兽犹斗，这饿极了。我看呢，它不吃这顿是绝不罢休。你看它的动作多么的迅猛啊。哼，这只老虎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气势似乎是占了上风了，嗷嗷的怪叫。这根大尾巴在这个地上啪啪啪啪拍的是啪啪山响。铁臂大侠雷鸣雷万春一看，李成，我用飞刀试试。铁臂大侠嘛，主要的功夫都在手上。这雷鸣雷万春呢，主要使刀，不但有一把钢刀，而且有六把飞刀，这是他的暗器。就见雷鸣雷万春冲着老虎大喊了一声，

号。这只虎一看，行啊，那我就先把你给点吧了吧。于是他奔着雷鸣、雷万春就过来了。雷鸣虽然手中有刀，那他不敢跟老虎直接对抗了，那刀才多长啊，那老虎那爪子一伸啪要拍你身上，这人马上就得拍碎了。人跟虎的力量那完全不成比例，所以雷鸣呢，这是先把老虎引开，哎，先保证于谦的安全。然后他一边往前跑啊，是边打边退边叫号。雷鸣躲着跑着就到了一棵树后，一扬手，啪，一只飞刀奔着这只老虎就飞过去了。这只老虎嗷的一声，老虎也不傻，一看什么玩意儿眼前亮晶晶的，光滑夺目，所以这老虎啊也加了防备了。飞刀过来，这个老虎就好像下意识的停止了进攻，往地上一伏，这只飞刀就打空了。雷鸣一看，没关系，我这还有，都给你预备着，招打，啪，又一只飞刀。老虎啊往旁边一纵，这只飞刀又打空了，噔的一下就钉在老虎身旁的树上。这只虎迅猛异常啊，一看对面这小子用刀打自己，他可生了气了，来了一个三窜两纵，噌噌噌噌，奔着雷鸣就来了。雷鸣速度再快，他也没老虎快，眼看着老虎就要到了自己的跟前了。李成一看不行啊，雷鸣这有性命之危了，他在这老虎的身后是拼命的大喊，哎，野兽，这厢来。李成一边喊呐，一边用自己的刀背拍打树干，啪啪啪啪，震得树叶子稀里哗啦往下直落。这是干嘛？要引起老虎的注意。这老虎啊还真发现李成了，一看，哎呦，后边这还一位，怎么着，你不服啊，那咱俩就来了。这老虎转过头来又奔李成来了。咱们简短接说吧，能跟这老虎较较力、伸伸手的，也就是李成和雷鸣、雷大侠。这两个人呢，行上就下，忽左就右，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彼此照应，是互相帮衬。可是，即便如此，也就跟这老虎啊打了个平平。折腾了一会子，谁也没伤着谁，是把俩人累得够呛，老虎也累了。哎，您瞧这老虎啊，就在这地当间他趴下了。趴下之后呢，舔舔自己的爪子，捋捋胡子。嘿，于谦一看这好啊，这老虎安静的时候跟猫也差不了多少，那是一动起来，那可就跟小猫不一样了。哎呀，李成和雷鸣一看这也不行啊，大人，要不咱别上山了，咱们顺原路返回吧。李成说，不行啊，这山路太陡啊，我们如果顺着山路往回走，老虎从后边追上来，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今天无论如何咱也得把这老虎给他弄死。雷鸣说，哪有那么容易哎，这只老虎太迅猛了。于谦说，不行啊，咱们就分期分批的撤离啊，你们两个呀在这儿牵制着老虎的注意力，让咱们的士兵们呢是逐步的撤退，一点一点的走，怎么样？您说也怪，这老虎啊就像能听懂人言似的。于谦他们一商量如何撤退，嘿，这老虎来了劲了，在地上蹭的一下站起来，是仰天长啸，哇，这一嗓子震得山林皆动啊，两旁的这些战马是抖作一团，有的战马是精神分裂一般，吓坏了，直接从山上跳下去了，怎么的，吓得自杀了。哎呦，这只老虎太凶猛了，这么多的人拿这老虎也没有办法。于谦一看，
这么着吧，

咱们准备没准备夜行的东西？嘿，李成一拍大腿，对呀，怎么把这茬忘了？野兽啊，他都怕火。李成赶紧飞身上树，撅下两根树枝来，用引火之物把树枝就给点着了。哎，这还不错，大伙儿也都受到了

胡也不走啊，于谦他们也走不了。哎呀，于谦一看坏了，今天这难道一说我们这一行人都要命丧虎口不成吗？正在这紧关劫要之时，就听啊，从老虎来的那个方向山林当中，有个哑脖子喊了一声：“哎，呆，大猫大猫，你别急，小老儿就来治治你。”嘿嘿，天下第一的扫把星山药蛋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呢，就从对面的山林之中飞出来一个破老头。这老头身法这个快，他光着脚没

0: 他今年80了，这是洪武年间的老牌的锦衣卫。哎，因为看不惯当朝锦衣卫的作风，那么自己呢是辞官不做了。当年他曾是锦衣卫的青龙，就是锦衣卫的头一板，那么他身后背的这个大木盒子，这就是锦衣卫的头一把才能拥有的战斗装备，就叫大明十三式。哎呀，一听说山药蛋来了，于谦可乐坏了。老人家，您可真是及时雨啊，都是在我最难的时候您出现了，您快帮我们对付一下这只大虫吧。
1: 好嘞，没什么了不得的。哎呀，这只大猫也没什么肉啊，哼，我就说最近呐，想吃点猫肉，嗯，看那小猫也下不去口啊，今天碰着只大的吧，还是个饿死鬼。行啦，饿死鬼我也将就了，大猫喂，跟老朽玩玩吧。
0: 说着话呀，这朱鹏远蹭的一下从树上就跳到这老虎的身边。老虎吓一跳，怎么呢？他对于刚才于谦的这些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哎，你甭管是李成啊还是雷鸣啊，虽然身法也都很快吧，但是这只老虎觉得不在自己的话下。但是先出了这个老头浑身是味儿，嘿，这家伙厉害，这怎么回事，忽忽悠悠就到了自己眼前了，这是人呢还是只猴啊，这动作怎么这么快。所以啊，当朱鹏远到了这老虎眼前的时候，这老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伸着爪子过来，他想试探试探。朱鹏远拿给他这个时间，他一伸手就从这大明十三式当中啊抽出来一把飞刀。这把飞刀一伸手，噗的一下，怎么那么准，怎么那么寸，这一刀就扎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他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战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呢，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

0: 不把你杀了，我们上不了这老君山呢。把蓝天咱也甭登山了，赶紧把老爷子朱鹏远请过来。李成那是相当熟悉了，给雷鸣雷万春做一介绍。雷鸣啊，深深的鞠了一躬，哎呀，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药蛋呐、啊！嘿，江湖上您的传说很多呀，久仰久仰。于谦说：“天色已晚了，咱们今天不能再登山了。朱大侠，今天晚上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久别重逢啊，我真是相当的高兴。咱们先回到齐家老店。”到客栈当中，我们是一醉方休，明天一早我们再来攻打这老君山不迟。于是呢，于谦这一行就重新回到了齐家客店。当然了，从这老君山的这一层退下来的时候，于谦命人做好了标记，哎，登这山呢不能白登啊，走过的路都要有标志啊。明天再带一波人马来，就驻扎在这儿了。他们一行人等回到齐家老店，吃罢了晚饭，于谦就跟山药蛋朱鹏远说：“老人家，您是怎么到了这老君山呢？”朱鹏远哈哈大笑：“哎呀，于大人真是一言难尽呐、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

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的发音如此相似。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

0: 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1: 区1.6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展开，确保颗粒归仓。活力咖科学味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启幕，以村咖家为核心，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沉浸式游玩点亮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穗飘香，农机轰鸣。日前，我区1.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属地正全力以赴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房镇新房子村东麦田，四台联合收割机两边组有序穿梭收割，金黄麦秆被快速收割脱粒，细碎麦糠随风扬起，沉甸甸的麦粒源源不断存入机仓。田间地头，运粮车辆循环等候，收割转运无缝衔接，高效作业让收麦效率大幅提升。北房镇今年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513亩，覆盖新房子、南房、围里等多村，地块集中连片，为规模化、机械化收割创造有利条件。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种植面积最大，2000亩的小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作业，收割上来的新麦进入粮仓后，通过传输机传输到运粮机上，直接省去人工转运环节。麦田主要选用中麦886、农大918、京农801等高产优质抗逆小麦品种，今年更是首次试点种植了50亩富含花青素的特色紫小麦，丰富本地小麦种植品类。整片麦田全程落地，精准监测，高效水肥，产销一体，提质增。

0: 烟火间的温柔浪漫。青春活力的少儿机器人街舞秀，歌创底色，巧妙相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集区域人气十足，特色咖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三千花园把雁栖湖畔的法式花园搬到市集，鲜花配咖啡，一口解锁怀柔山野浪漫。迪拉米咖啡浓郁的土耳其风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尝鲜，尽享夏日浪漫。
1: 特意和家人一起赶过来，我们呢又可以去到看咖啡的比赛，喝咖啡，还能呢逛咖啡的市集来品美食，内容特别的丰富，我们觉得特别不虚此行。
0: 特色美食烟火升腾，西式精致轻食，网红特色小吃，重庆地道风味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于市集摊位之间，品味舌尖烟火，在鲜香四溢的氛围中解锁松弛夏日。重庆驻京办副委会副主任袁远志说，
2: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是重庆的米花糖、溶豆火锅底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腊肠，希望我们这次带给那个怀柔人民很好的重庆美食体验。
0: 开幕当天上午，2026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季京津冀赛区开赛。大赛采用全球统一赛制，选手需在15分钟内完成两组作品，三杯标准化拼配黑红西咖啡和三杯创意红西特调，红西萃取全程透明可见，被誉为看得见的咖啡炼金术。一众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以咖会友，现场精准演绎咖啡豆研磨、温水萃取、风味调配的全流程，细致打磨每一杯咖啡的口感与质感，极致展现精品咖啡的专业美学与匠人态度。参赛选手韩月说，
3: 虹吸咖啡呢，讲究的是温度、时间和配比，每一步都是科学。这次在怀柔科学城参加比赛，特别有仪式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咖啡，体验咖啡文化。
0: 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也带来了精彩咖啡表演，不少咖啡爱好者驻足围观，近距离学习咖啡知识，品鉴优质咖香，沉浸式感受专业咖啡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说，
4: 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在这里办活动，它不仅是让生活整个慢下来，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参与精品咖啡，透过市集的方式看到很多年轻人参与这样的赛事，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我觉得很好。
0: 北京咖啡行业协会会长郭芳说，
5: 希望在内的咖啡师们在怀柔的山水氛围中跳出传统参数的束缚，萃取出带有京津冀特色风味的咖啡，也期待更多的京津冀咖啡的品牌在怀柔生根发芽。
0: 此次活动还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季，面向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专属推出多重消费福利。市商务局怀柔区领导王介甫、龚吉成、韦小平、孙乐、苗志强参加。端午假期首日上午，我区依托优质的山水生态、乡村民宿、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发回的报道。
6: 慕田峪长城迎来大量游客，古老长城的历史古韵与生机盎然的山野风光完美交融，往来游客有的驻足城墙边举起相机定格壮阔山河风光，有的慢行穿梭烽火台，沉浸式感受历史与自然相融的独特游览魅力。青龙峡景区凭借澄澈的湖面水景，成为端午亲水游玩热门目的地。景区定制端午限定系列主题活动，推出玉神线、戏碧波、穿汉服、站极限、摸鱼儿、素山水六大特色游玩板块，兼顾传统国风雅趣与户外硬核趣味挑战。景区客流增加的同时，特色村咖同样热度不减。在亲然大山咖啡，游客或是临窗静坐远眺层叠山林，或是细细品尝本地独有的板栗特色咖啡。户外区域同步开设自然科普小课堂，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山间蘑菇品类、生长环境与习性等知识，解锁亲子研学、轻休闲相结合的端午游玩新方式。
7: 啊，我们专门到怀柔来玩的。端午节了嘛，孩子们都休息嘛，然后这种研学的活动吧，孩子既能玩，能够接触大自然，又能爬山，还可以学到一点知识，就是寓教于乐吧。反正孩子们也觉得，哎，我又玩了又学了，觉得挺好玩的。
6: 端午假期，我区民宿同样热闹。

0: 起来。在野泳池温泉度假 Villa，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错落融入山野风光，游客留宿于此，白天畅游周边山水风光，夜晚享静谧晚风。全域文旅火爆态势，同步拉动特色餐饮消费。在余家坳餐厅，招牌烤红鳟鱼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美食。
1: 首先是菜新鲜，也有特色。怀柔风景比较美，空气也好，是不是啊？就是开车这小山路开着特舒服，带着一家子，对，我们上这儿来，

0: 点被定岗值守，停车场专人疏导车流，指引车辆规范停放。在票务窗口线上自助购票区，工作人员实时答疑，高效处理游客购票咨询。在当城入口索道排队区，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分批核验，有序通行。广大游客自觉排队当城观景，拍照留念时不拥挤，不大声喧哗，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本台记者戴源、袁静明报道。6月17日，通淮路围里、蓝七路上梦营两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启用。我区自2019年启动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建设以来，累计建成8处检测点位，基本覆盖辖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路段。在通淮路围里检测点位，不时有各类社会车辆途经称重区域，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设备对超限超载车辆抓取车头、车尾影像留取存证，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智超联网管理信息平台，后续由执法人员线上甄别筛选，对符合筛查规则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进行筛查确认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当前全区已建成投用京沈线驸马庄、京墨线河坊口、王四沟门等共计8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依托智能化检测设备，我区智超管控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重点路段全覆盖监管，运输环节全链条治理，辖区非现场检测超限率2025年降至0.26%，长期低于1%的市级考核阈值，超限超载治理成效突出。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交通运输现状，持续扩容检测点位，深化非现场科技执法与路面现场执法联动融合，常态化不间断开展超限车辆自动抓拍、运输数据溯源、违法线索核查处置，搭建全域立体化智能智超监测体系，实现辖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精准闭环管控。区交通局执法2分队分队长付小娜说，
1: 我区山区与干线公路桥隧分布密集，路况坡陡弯急，超载超限车辆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在此呼吁广大货运从业人员依法依规装载运输，自觉抵制超限超载行为，共同夯实道路安全根基，营造有序交通运输环境。
0: 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总工会开展女职工应急救护流动课堂系列培训，先后走进北京鸿喜置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累计组织近100名一线女职工参与专项培训。当前北京正值汛期，强降雨、积水内涝天气多发，溺水、突发意外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庙城镇总工会坚持需求导向，前期广泛摸排职工知识短板，征集培训诉求，精准定制课程内容，并特邀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让培训贴合时节特点，贴合岗位刚需。培训采用案例讲解加理论科普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课堂上讲师结合工作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突发晕倒、意外受伤、紧急避险等处置技巧，系统讲授心肺复苏、AED 设备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拆解标准化救援流程，纠正日常急救误区，着重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针对汛期安全特点，培训增设溺水专项救援内容，讲解积水避险、溺水自救、气道疏通、溺水专项施救等专业知识，补齐职工汛期安全防护短板。实操环节，参训女职工借助模拟教具逐一练习，讲解全程一对一指导，细致纠正按压位置、频率、人工呼吸等操作偏差，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规范急救技能，确保参训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系统培训内容扎实，实用性强，

0: 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来自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淮北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近期组织开展了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穿透式大排查大整治。检查组逐起逐项核查了各经营单位的主体资质、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情况，重点针对部分夫妻店、一人店模式的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缺失、专职安全员未配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查，督促相关负责人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工艺老旧、设备老化失检等现状，检查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机械设备状态、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专业检查。同时，重点查看了危化品存储条件、严查随意摆放、分区混乱等问题，深入排查了用电安全，对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用电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整治，坚决消除视觉范围内的安全盲点。针对个别长期停产及隐蔽经营企业，检查组同步核查了设备闲置期间的管控情况，并对危废存放处置进行规范指导，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本次行动聚焦高墙大院，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生产设备运行、危化品存储使用及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2人次，共发现隐患13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加强对高墙大院的动态监管，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

0: 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照例呢要跟您说说夏至这个节气，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于夏至啊，这个节气在古代就很盛大，那个时候古代当然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同哈，就是要放假的，是个大节。我们都知道夏至要吃面啊，夏至吃面呢是一个民俗，但这后面其实有物质条件支持的。
1: 对，
0: 就这时候我们有的面吃啊。
1: 对，夏至吃面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麦子成熟收获了，收获完以后呢，我总是说我今年的麦子好不好吃啊，
0: 我得尝尝，
1: 赶紧赶紧去磨成面粉
0: 哦，
1: 然后做成面，然后赶紧尝尝。
0: 对，因为我们上一个节气聊的是芒种啊，那个时候我们说芒种是和农耕最贴合的一个节气啊，芒种就是忙着种嘛。
1: 嗯，
0: 因为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不仅要把小麦收了，而且要把水稻种上，在同一片地上啊，所以那十五天非常非常的忙。那到了夏至的时候，这个麦子下来了，

0: 他也会
1: 就崩溃了，焦虑了，抑郁了，这活怎么都干不完呢？
0: 对，累惨了。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节律有问题，出了问题，所以人呢为什么会容易焦虑，容易抑郁，容易他就打破了他自己的节律，不像农业，人家务农，人家是有他自己的节律的。
1: 就是我其实按着大自然的节律，
0: 对，
1: 因为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按照他的节律就符合我自己的身心要求。
0: 就对对对，不光是自然对人有个抚慰带来的这种价值，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节律节奏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就一直听全是舒缓也受不了，
1: 全
0: 是亢奋的。
1: 哦，也受不了，是吧？
0: 对，
1: 就得是有节奏的，有节律的，
0: 有节律的，有张弛有度的。
1: 哦，
0: 这是生活。
1: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属于你的节律没有体现出来、
0: 嗯、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工作可能比较枯燥。
1: 对，
0: 不像农民他可能不同时季节从事不同的农事，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他总有一袋烟的功夫，是可以看着夕阳，看着自己的种的庄稼长得真好啊。那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疗愈吧？
0: 对，
1: 是吧？
0: 你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每次去走进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平静的。
1: 是欣喜的。
0: 欣喜的啊，自己是那很安静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当在城市里穿梭的时候，我们是那种比较的
1: 紧张的、
0: 焦虑的和这、嗯、所以呢，人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因为我们人类呢，这几万年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来，一直都是在
1: 自然当中的，
0: 嗯，所以他有回归自然的需求，
1: 嗯
0: 啊，也需要这样去，他才能够你改变了太多，他适应不过来。
1: 对对，我觉得这目前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
0: 是，
1: 所以这其实属于唐老师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哎，你这一段其实一直紧张焦虑，你如果想找到一种疗愈的方式，你要走进自然，是吧？
0: 对，
1: 或者去农业博物馆转一转。
0: 我就觉得你夏至的时候，你就去听听知了的鸣叫，
1: 嗯
0: 啊，然后呢去听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对吧？你在大自然里头做了个。绑一个吊床在那睡一觉、
1: 哦、你看看天闻闻草，
0: 对，
1: 看看花
0: 啊，休息一会儿、哦、他可能也得到了疗愈，
1: 就是我觉得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吧、
0: 嗯、
1: 是吧。
0: 另外一个夏至吃面也是一种疗愈、
1: 就是吃面，当然吃是很重要的疗愈。我发现人越累的时候啊，我旁边那人平时白天累的，然后这吃的一点都不少，
0: 对，
1: 他靠吃疗愈自己。
0: 对、
1: 哦、
0: 你看啊，夏至这一天呢，我们说太阳是最长的，
1: 嗯，
0: 那么面是不是食物当中最长的？
1: 就它有面筋嘛，它是有韧性的、啊、
0: 对对对，它面、嗯、面呢是长寿面，长寿面是长寿的、
1: 哦、
0: 所以它食物当中呢，就是说夏至白天最长，那么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希望更长、
1: 哦、
0: 延长，所以夏至吃面它是吸取大自然的精华、
1: 哦、
0: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绵长。
1: 对，它是在某种气质和侧面是很契合的，
0: 契合的，
1: 就吃这个面，
0: 对，吃面就是说从寓意来说，
1: 嗯，
0: 它也是好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夏至面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粮食收获上来了，对吧？这个麦子收获上来了，加个新麦，我馋心本身就是快乐的。
1: 嗯，你看，这是我这半年来我自己种的粮食，现在打下来了。
0: 对、
1: 哦，
0: 另外一个从人的生理和营养和健康来说，因为面里头啊，它含有就是这个钾，含钾呢，因为夏至我们出汗多，
1: 对，
0: 然后那个钾的流失，那么他们。补充这个平衡，就能够电解质平衡，出汗多嘛、
1: 嗯、
0: 电解质失衡，找补上来以后，它对人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1: 对，对心脏其实特别好。
0: 对，对心脏的功能，心肺的养护，
1: 嗯，
0: 也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帮助。
1: 对，
0: 所以夏至吃面，它是有它的各种各样的道理的，
1: 就是在精神上抚慰你，
0: 对
1: 啊，在身体上帮助你，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心脉呢，它还没有消耗，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它自己存着，自己也会消耗掉。
1: 对，它有一个内耗嘛，
0: 那它也呼吸掉的，
1: 因为它保持生命状态呀、啊。
0: 对，它活的，它要呼吸掉的，
1: 嗯、
0: 它要呼吸，要消耗，它也消耗。所以呢，我们不给它消耗，直接吃了，那么这时候营养
1: 你的能量就给我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吸收进来了，哎，
1: 嗯、
0: 这也是有价值的
1: 哦。所以今天啊、嗯、就

0: 我们节目听完了之后，您无论如何得吃碗面是吧？
1: 对对对，
0: 各种面都可以。哎呀，说到咱们中国的面，那可是啊，你看我们这本书上有一个部分特色面条分布图啊，我给大家稍微读读，这就是一幅中国地图。我们这个从东往西说吧啊，这是吉林的延吉冷面，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河南的烩面，陕西的油泼面，岐山臊子面，兰州牛肉拉面，是吧？这南方地区啊，江苏阳春面，镇江锅盖面，昆山奥灶面，啊，这个没吃过，上海阳春面，安徽的板面，这是广东，广东云吞面，武汉热干面，厦门沙茶面，福建油茶面，杭州的片川啊，
1: 片川，
0: 然后这是西部的啊，新疆拉条子，还有青海的嘎面片是吧？
1: 嗯，
0: 四川的担担
1: 面，
0: 重庆小面。
1: 小面，
0: 我读完了之后，您是不是觉得舌底生津了？啊，就哪个面都挺好吃啊。
1: 就是你看，为什么它面这么受欢迎，创造出这么丰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饮食的这种类？
0: 嗯，
1: 那么也就是因为人体它需要得到滋养，而且呢，就是这千百年来，因为面条呢不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清明要术》最早记载了面，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就在
0: 花样翻新，
1: 对，创造了很多很多种面条。
0: 中国人发明是中国人把小麦磨成了面粉，是吧？
1: 面粉其实西方人他也把小麦磨成面粉，我们做面包它不是一样的，他也要做成面粉。
0: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怎么吃面条呢？
1: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哈，就是蒸煮方式，我们是蒸和煮。
0: 对，

0: 化盐化呢，盐化后来不是淘气了，
1: 嗯，
0: 又淘气了以后我们就烧水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用会用蒸汽，会用煮去煮熟，
1: 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比如说沥呀、
0: 啊、对
1: 蒸 啊,
0: 正
1: 啊是吧，
0: 对对对，
1: 陶粒陶蒸
0: 啊什么的，这些都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嗯、他们呢等于在这个地方呢进步还没有到那个，
1: 他们到那儿就停下来了，
0: 停下来
1: 就这样挺好，
0: 就他就

0: 时间用的，对，把这个时间用的更充分。嗯，我们这个面食就是面都加工这面粉了，那么他们就是面包。就是面包，我们有馒头、饺子、面条，
1: 各种面食。
0: 那面食我们种类就非常多，这就体现了智慧和勤恳，以及呢这种聪明和创造。
1: 聪明和创造，
0: 对，它就是一种创造。你这些家家都在做，家家都在创，创了以后它就多了，丰富了。所以地方种类这么多。面食的种类这么多，
1: 所以我们要是拍美食节目可以拍出那么多。
0: 是
1: 我们说传统的五谷当中哈，稻黍稷麦菽，稻是中国的原产，
0: 对
1: 啊，就这种作物很早就是长在中国的，
0: 对对对，黍稷也是中国的原产，然后麦子是外来的，
1: 就是从西域传过来的，
0: 对，
1: 从西边传过来的，
0: 从西域传过来的。它的麦子，你看麦子是三横一竖，然后一个右一个反文吧，哈，
1: 对对对，一个右，
0: 它下面是脚是走，下面是走，上面是来，
1: 走来的，
0: 对，就是麦子是走过来的，引进来的，就走来的。那么我们山东呢有一个地方呢叫莱州，
1: 莱州，
0: 也是来。
1: 草字头下面放一个来去的来，
0: 对对对，来去的来，其实就是说当时麦子到传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先民特别聪明，他们种的麦子特别好，他就在又跟在他们再创造以后又传到了全国各地，所以呢他们算是那么说，如果是说在中国起源地或者是中国的技术的再创新的地，它应该是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莱州啊，
0: 莱州，
1: 那就是山东莱州应该是产麦的
0: 对
1: 地方，
0: 对对，历史上呢它就是很知名的一个产麦的地方
1: 哦，
0: 我想呢可能就是跟那个冬小麦的发源地有关系，那我们说春天种小麦，它等于是一年只能种一季，
1: 对，
0: 别的种不了了。
1: 春种秋收吗？
0: 对，春种秋收。但是我把它挪到冬天去种小麦，那我就是利用了这个冬天这一段，就是秋天秋分种，然后呢到深秋和初冬的时候，还有一个月，我能长，
1: 就无双期，
0: 对，长出一个月，这一个月很有用。这个月呢，我就反映到了这个节令里头当中呢，我等于就是到了小满，我就能收割了。小满芒种，我就可以收割了。那么就如果你的小满芒种再延一个月，那么就等于是大小暑过后就立秋了，就到立秋了。到立秋了，你再种什么？后面时间不够了，不够再种一茬了，那就等于荒那了，就一年就，所以春种秋收的这个作物，春分来种，如果是秋分来收的话呢，那一年只种一茬，这基本上就靠北方这个地区都是这样的，那他现在挪到冬种，就是等于秋种，然后呢初夏来收，
1: 对，
0: 那么他就能够争取了一茬。来再种别的，这就是我们种植技术的重大改变。原来是一年一熟，一块地只是收成一次，那我现在一块地

0: 受不了，它还是冻坏了，还是长不好，它就需要有雪给它盖住，
1: 因为雪里是有空气的，
0: 对对 对，
1: 空气是保温的，
0: 保温的、嗯，所以呢，它地温呢是有一点暖，有一点往上的，
1: 嗯、
0: 然后呢又是空气中的那个凉气、嗯，零下十几度，尤其到晚上零下最低，那叫北京地区最低零下十九，对吧？十九度，那如果你持续的是这样的温度，
1: 它也冻坏了，
0: 也冻坏了，所以呢，它就需要。有这个雪来保护，那么减少它受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这个麦盖三层被它还有一个就是雪水融化，它融化过程中呢，它躲在麦茬地还有地表面的这些越冻的虫子会被冻死、
1: 嗯、因为它会有一个化冻化冻
0: 的过程，
1: 然后这个虫子就受不起这折腾，就冻死了，
0: 就冻死了。它其实是有水渗它，
1: 嗯、
0: 然后结成冰，冻死了。
1: 嗯，还有就是，当然就是保伤了。
0: 对，保伤。
1: 它一化，那不就是变成水分了，就焦了这个麦子。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春季干旱，
1: 嗯，
0: 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水给它灌了。等于是自然给予浇水，能省很多钱。
1: 所以就是你想想，农民一看啊，这要不说瑞雪兆丰年呢吗？一看这下了大雪，自己的麦子都被盖上了，所以他就在憧憬啊，憧憬就是明年整着磨磨水。
0: 对对对，就是收入会高很多。
1: 哦，嗯，心中有粮哈、啊嗯，所以心里不慌、啊。还有一些习俗，比如说夏至常数、端午十粽，
0: 对、
1: 这就并列说了，因为他俩就是前后摆动。离得很近，这个黍就是大黄米粘米是吧？
0: 对，那这是粘米，
1: 嗯，
0: 所以呢吃这个粘米也是反映了这种对丰收的一种庆祝，
1: 就是也是下来了，
0: 也是下来了，
1: 新的
0: 也是对丰收的一种期许和庆祝、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看是粽子，
1: 嗯，
0: 粽子它其实是包的，有包肉的啊，
1: 嗯、对，
0: 也有这个。有一个粽叶包着哈、
1: 嗯嗯，
0: 它其实是夏至的一个习俗。
1: 嗯，
0: 它夏至，你看夏至呢不是阴阳嘛？
1: 嗯，
0: 夏至的时候阳在外，阴在内，
1: 是的，
0: 对吧？阴是伏的，
1: 嗯、
0: 潜伏的、
1: 嗯，
0: 阳是表面的、
1: 嗯、
0: 热的。
1: 嗯，
0: 那么那个粽叶呢，是不是植物是靠太阳生长的，就代表的是阳？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里头的这个肉啊，
1: 嗯，
0: 这些内容呢是包在里头的。是阴，
1: 嗯，
0: 阴阳的一个组合、嗯，那么构成了一个粽子。
1: 吃的这么有文化，我吃粽子要想想阴阳。
0: 对对，阴阳的一个组合，人呢、嗯、经过阴阳调和以后呢，一种这种寓意啊。
1: 哦、嗯，吃的不是粽子，吃的是文化啊。还有就是夏至带枣花
0: 啊，带枣花，脚底下生风、
1: 嗯，
0: 就是夏至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呀、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婆姨们带一个枣花，
1: 就是
0: 然后呢，
1: 枣就咱们说打枣那个枣，它是这个。时候开花哈，
0: 对对，然后呢，他的一杆杆脚底带风、
1: 哦，
0: 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情，就是瘸子也会变得不瘸了，现了一个心情，因为这个时候呢，我田该种完了，
1: 嗯、
0: 然后呢
1: 高兴。
0: 高兴了，然后呢，我又要走亲串气了，我要拉风，我要打扮一番，精心打扮。我带着花，肯定是精心打扮一番，然后出来秀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从心里透出一种高兴，丰收了，透了一种高兴，透出了一种满足，透着一种甜
1: 悦
0: 啊喜悦。所以呢，他就会脚底带风。
1: 哦，
0: 啊，这是外化和内心，其实反映的还是内心。
1: 对，就高兴。
0: 高兴的、
1: 你看我们书上写的脚麻头上带朵枣花，就是说这能治那个治疗腿脚不利索。
0: 腿脚不利索，其实更多的就是心情一高兴呢，你感觉走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
1: 你跺你也麻。
0: 对对对，
1: 对，就你看书上写，就夏季时节，这个米黄色的枣花它正好盛开了，枣花又挺香的，所以这个婆姨们啊、妇女们啊，就把这枣花戴在头上了啊，挺美的，美不滋儿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寓意，反正是。
1: 大家也留意一下哈，就这个时节，夏至时节，枣花开了哈、
0: 嗯。
1: 夏季之后啊，就开始暑伏了。
0: 对，
1: 比如说冬至这个暑九，大家是这个因为比较明晰，冬至那天你就开暑就对了。
0: 对，
1: 但是夏季暑伏，哎呀，又哪个庚日？其实一般人搞不懂的这个
0: 啊、
1: 嗯，是吧？
0: 你看啊，伏呢，伏这个字啊，它是个人，单立人、
1: 嗯、
0: 一个犬，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犬，那就是说那个狗啊。趴在你的脚下，趴在人的脚下，就是表示

0: 服了你了，我佩服你，我这个是一种依恋的一种关系。我一直以为是我带着一个狗去打猎，然后等猎物出现，我们俩现在在这蹲着藏着。
1: 对，他听你使唤啊，对吧？它是一种服从的关系啊。服呢，但在这个丧服里头啊，才表示的是潜服。是什么潜服呢？是金，我们说呢，夏属火，秋属金，对吧？
0: 对。
1: 然后呢， 夏夏字三庚就属服，庚是什么呢？庚就是金，庚是金，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天干地支里头这个庚字啊，它其实就是金，就代表庚是金是同意思，代表金。那么金呢，三庚一直就伏在底下，就是金呢不代表秋天嘛，金秋金秋是代表秋，秋属金，那么三庚。 那到了三庚以后就开始属服，属几次呢？属到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那个开始算最末伏，算末伏那十天，算末伏，末伏一结束就是金秋，金就出来了，就不服了。就火的意思，火是克金的，因为我们说金木水火土嘛，火是克金的，你金属是不是用火去萃取啊，去锤炼啊，所以呢，

0: 一幅三幅，有的是三幅，有的是四幅。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中幅老师说今天两个中幅？
0: 两个中幅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数幅的时候，开始数幅的时候跟立秋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哦，
0: 对。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即将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老师。

0: 所以对他呢有了那么一点点观察和认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去改变他。所以孙岩老师，我把他的情况呢跟你们说一说，麻烦您帮我问一下节目里的专家老师们，像我表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嗯，
0: 我来判断，其实呢想跟你们说的，毕竟是在节目里这样发文字可能说不了太全面，我就把我的判断和观察告诉你们，就是他深度自恋。
1: 嗯哼，
0: 他总是觉得别人对他有意思，其实很普通的别人给他的对话，比如说男孩子和他最普通的同学同事和他的一些交流，他都觉得人家对他有意。
1: 嗯，
0: 然后他就沉浸在里边。如果他真的和某一个男生开始谈恋爱或者开始约会，那么他就要求人家在朋友圈里把头像换成他们两个人的。
1: 嗯，
0: 他要求人家对他有深度的关注。
1: 嗯，
0: 他总是不断的照镜子。
1: 嗯，
0: 他总是觉得自己身材好，长相好。其实说实话，虽然呢我们两个人是表姐妹，虽然从小我也很爱他，和他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在我眼里看吧，他真的也就长相很一般，身材也一般，再加上审美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并不觉得在男孩子眼里打分就打得高。我曾经问过我的男友，也就是我现在马上要结婚的这位老公，那我问过他，我说如果从男生看女生的角度，你给表妹打多少分呢？他说哎呀，也就刚刚及格吧，也就是一女的。
1: 嗯，
0: 他说这话可能不好听，但的确是这样。可是呢我这个表妹啊却从来不这样看自己，她向来都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好看，
1: 嗯，
0: 特别吸引男生。她总是会把一些很小的甚至不着边的事儿，然后呢就把她说成男生对她有意。
1: 嗯，
0: 甚至人家约她一起比如说加班，其实就是项目里面需要他需要多做一个加班的工作，他觉得人家趁机在接近他。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算是普通人家吧，后来工作以后经济的状况也稍稍的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他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说成一个白富美的样子。
1: 嗯，
0: 甚至自己使用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他都会觉得是最好的。
1: 嗯，
0: 偶尔有那么一个确实品牌不错的，他就每次向别人去炫耀。
1: 嗯，
0: 所以啊我真的觉得像他这个个性，特别是他和男生在交往时候的个性真的是成问题。比如说曾经交往了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也还不错，但是呢他就像戏精一样，经常跟那个男孩说别人对他有意。有别的男生看上了他，在追求他，被他所吸引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有一点点太自恋了。对于他这个情况呢，我也和他交流过，和他聊过，我也说不上来他为什么会这样。从小他长在一个很普通的人家，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改变呢？这种性格特别不讨好，在交往中大家也会看到他这些明显的缺点，他又如此的深度自恋，男生和他接触了之后很多都是主动提出分手的。我也觉得他很可怜，怎么样他才能够有改变呢？
2: 我们会说哈，就是一个事情它会有两面性。
0: 嗯，
2: 那我们这位听众的表妹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迹象，可能是我们的这位听众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他的这个很愿意照镜子啊，然后特别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长相啊都很有自信。
0: 嗯，
2: 那我们会说一个人的自信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自己的外在和内在都是接纳的，都是认可的，并且都是赞美的。
0: 嗯，
2: 那么这是第一步。但是如果说这一步过去了，那么可能就会是我们刚这位听众所说的啊深度的自恋或者极度自恋。
0: 嗯，
2: 那包括他跟自己的朋友包括自己的男朋友说有其他的男生在喜欢他在追求他，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爱好啊，会去牵强的去附和到自己身上，说是别人对他有意思有好感等等这些。

那其实归根结底下来的话，我们会说，在心理学之中，极度的自恋的背后是极度的自卑。他在用自己的完美的外在、完美的形象、完美的生活、完美的男友，去伪装和掩饰自己内心的那份脆弱和不自信，甚至于可以说可能是一种自卑。那么，我们的听众也说了哈，你的妹妹应该是生长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那么，这个普通的家庭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你妹妹的这个就性格的养成和出现，我想肯定不会是先天性的，一定是后天形成的。所以，你没有过多的去交代，或者是去谈及到她的家庭。那既然你们的关系从小就很好，而且你们又是亲人，那我想他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情况，我相信你也很清楚。那么您妹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定是跟她家庭有关的。因为有的时候吧，父母在日常教育之中，尤其是在上学期间的教育之中，他很多，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哈，他们很多会采用一种打压的方式，而很少会采用积极的、鼓励的和包容的方式。就一旦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小错误啊，或者怎么样的话，那父母可能就会无心的去说出一些话，但这些话呢，很有可能就是特别特别伤害小朋友的。那如果父母不加以注意，一直一直是这样子去跟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儿子这样子一个交流模式和相处模式的话，长久以后，那我们的孩子们的内心就会是对自己是极度的不自信，但是为了不能够让自己同龄人知道自己的不自信，甚至于是自己的这种自卑，他会用非常非常张扬的性格外在去外显，让告诉别人，你看我很自信，我很美啊，我很有能力，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体现，那实际上其实都是一种掩饰，或者是一层非常坚硬的外壳。所以如果说您真的看过心理学的书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是应该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内心的可能藏着的这样子一份自卑。那如果你能够感觉得到、看得到的话，那么你就要反过来看，当他极度的去自恋自己，比如说，哎，我的身材特别好啊，哎，我的外卖很好啊，那可能你听到的就是我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有很多男生追我呀，我有很多男生对我有暧昧啊，有人为了加班去特意的去约我一起加班呢，哎，这些男生都对我有好感的。你看我这么多人说，我说这么多人喜欢我，这个万人迷，但其实内心里面是说，为什么我没有人喜欢？为什么我没有人在意？为什么我会是这个样子？然后说自己的家庭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了一些品牌或者是极少数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是非常大牌的，会一直去拿去炫耀。

0: 我们可以看一看您的妹妹到底想要什么，她真的只是想要一段感情吗？还是想要更多的来自于身边的人对她的关注和注意，甚至于是关爱？可能这些更加是你妹妹所需要的，或者是她更想愿意要的。
1: 其实说到这儿哈，他说到了他妹妹这个，他提到了自恋型人格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周围不仅有女孩子是这样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女生像有公主病一样，她们是既张扬又脆弱哈。一旦她们进入了比如说恋爱的关系，或者和某一个
0: 某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了，他们可能真的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处处以他们自己为中心哈。那么确实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男生也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女生会犯的毛病。这个所谓自恋型的人格是不分男女的。在生活中也有一些男人， 我们也会男士，这个男生性别的，那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也有那种极度自恋的，他们也会觉得我自己是最棒的，谁多看我一眼都是觉得我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甚至有一些人在社会当中，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比如说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他甚至看不起所有的人，他真的有着迷之自信，他自己会认为他自己，他可能 在我们看来，他生活得很平常，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觉得他生活得像王子一般。可能大家同样喝着同一个品牌的汽水，当他喝那个汽水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在喝全世界最昂贵的饮料，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
1: 对，确实是有，确实也有。
0: 那我就想问一下袁蒙老师，其实我们生活周围，我们的工作的环境中，社交的环境中，人际环境中， 真的就会有这种人，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和他们的相处也是比较，不是那么愉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并不想给你带来愉悦，他们只是这个在彰显他们自己。但是这样的一些人呢，我们也会觉得也有比较悲哀的地方。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哈， 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这是他们在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人格中 有那么一些障碍的表现，这样的话，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发展、个人发展、人际交往中，其实往往他们会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也就是周围的人一旦看穿，会并不喜欢他们，或者说他们就很难真正的获得人际圈子里大家的喜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到，
1: 他们又怎么样可以去改变？如果我们是他们周围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和他们去相处，或者能够给一些友好的提示？

的事情，除非什么呢？除非第一，他自己有这个意识，并且坚决要改，而且持之以恒。第二呢，就是，生活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些生活事故或者是变故，刺激到了他，那他可能会想要去改变。除此以往的话，身边的人，包括自己最亲的父母，这些人跟他去提这些友善的建议，他们可能会听，确实会听，但持效性不强，因为他们这个理智和惯性之间的角力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惯性赢了，理智少了，理智输了，所以这需要靠自己去持之以恒的去改变和改善，但这种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就可能会从一些极个别的

0: 那跟他关系不好的可能更多就是就敬而远之了。对，嗯，关系很好的比如说啊夫妻，嗯，可能在前一段时间之内或者是前妻之内，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优点去忽视或者是不看这些缺点，但时间一久了之后，这个缺点所引发出来的矛盾就会积少成多，积少成多，积少成大，嗯，最后就会爆发。 一爆发之后，这个就没得谈了，生活就没法过了，就很有可能就会走上崩裂。所以这个只能是说需要去告知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性格上的一些不足，
1: 嗯，
0: 让他在这个细小的方面去进行自我的微调，
1: 嗯，
0: 并且一定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有意识到了，哎，他才能慢慢动，他自己不意识的话，纯靠外力在推，那是推不动的。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有外因引起的。

0: 比较自恋哈，我们真的找到了这样的人，我们相处当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照顾到他的那个自恋的情绪，还是我们去戳破他？比如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这个最棒的，世界上最棒的那个人哈，最优秀的，最漂亮的，最能干的，这个大家都是围着他转的，那么我们是要告诉他实情，还是我们去迎合他？
1: 其实这个的话真的是很需要有技巧的。第一呢，他是你的爱人，你不能够去无情的去戳破他，虽然他是你的枕边人，好像可以肆无忌惮，可以睁下大白，但实际上关系最好的，爱的最深的人，往往受到的对方的伤害也是最深的。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就是说无情的去一针戳破他，反而我觉得您可以去转化。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然后或者是最美丽的，或者是最怎么样的，哎，你可以说，对啊，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能够将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你把娶回家门，或者是带进来我的生活，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是非常荣幸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的这份美只能给我一个人看，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希望你的美永远只给我自己一个人展现，而不是给其他人展现，如果其他人展现的话，我会嫉妒他。那我可能就会不高兴啊，我又不高兴，我可能。

0: 工作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该站的要站实地，你要让他，你要把他的腰给抱住，然后帮他一起踏踏实实的在地上走，别让他飞上去。哎，只有这样子，经过你跟他之间不断的这种磨合，哎，不断的去调侃，哎，不断的去跟他去收敛，他自然而然就会从那个方向慢慢的就顺势就拐了回来。如果你一下子就去戳他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就自暴自弃了，那样子我相信也不会是你所希望去看到的。
1: 袁梦老师说的太对了，毕竟我们如果找到了一个比较自恋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他也是我们最爱的人，
0: 对，
1: 也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0: 嗯，
1: 而且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自恋。

0: 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那影响了他的个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1: 我觉得可能你们如果真的是从小长到大的话，多多少少应该是知道对方家庭是什么情况的。
0: 对，
1: 所以更多的可能就是需要去了解您的妹妹她到底现在目前是个怎样的心理需求。
0: 嗯，
1: 情感可能是一个方面，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诉求，只不过是说尚未有表露出来。
0: 对，个性中的一些自己的特点，其实如果我们自知了，还是能够慢慢调整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好，谢谢袁蒙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相配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的时日。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再看大家在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公众微信后台，还有新浪我的微博各位的留言。
2: 嗯，
1: 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啊，女士说

0: 各种各样的手续啊，
1: 嗯，
0: 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俩就比较惯着我弟弟。我当然也知道父母重男轻女，比较偏心，但是呢我心里边挺难受的，也很复杂。
1: 嗯，
0: 如果其他方面从小他们就偏心，我也很爱我弟弟，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在这么大的事情，比如说家里边的财产，他们已经倾斜了，给我弟弟买的房子是新的小区，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把那个房子留给我弟弟，我都不说什么，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老小区的老房子都没有我的份儿，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我就不知道在我父母心里公平在哪儿。想起这个问题，我心里边就会觉得是质问他们呢，还是我自己默默的调整心态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安家。
0: 安家就是那个电视剧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都挺好。
0: 都挺好，我看了安家我还没有看了。他也都是说到了这种在房产上这种处理的不公道不公平。
1: 对对对，
0: 蛮多的。
1: 嗯，还有那个欢乐颂的樊胜美
0: 啊，对，是的，那个也是一个典型的被父母重男轻女挤压的一个女儿。
1: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上升工之中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重男轻女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或者说这个想法一直在我们的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包括现在一直都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女听众首先要想一想，就是这个现象咱们能不能改变啊，就目前以您的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咱们再加上您先生的，咱们能不能改变？
0: 嗯，
1: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100万对于你来说啊，可能还不到100万，因为这个房子，如果是说等到您的，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您的父母如果百年之后，他们肯定会立遗嘱，那这个遗嘱肯定都会给你弟弟。那么这个房子，咱们就算是150万，这150万。对于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很有需要，还是说你需要这笔钱，还是说你需要这笔钱背后的那份情？那如果这笔钱是你可有可无的，对于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质的改变，那么那你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份情？那如果这份情的话，刚才你也说了，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您的父母是重男轻女的，是偏爱您弟弟的，家里很多事情。

0: 我觉得可能都有哈，因为这个就意味着，我也是父母生的，为啥父母就不爱我，对吧？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等同于爱还是不爱，就是我们会觉得，财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它表示的，它这个意味着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我在乎你，对吧？我在乎你，我关心你的生活，我希望你生活得更好，那我会把我的财产给你，是这样吧？我们在考虑到我们亲人或者我们父母的财产分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把这个等同于它在乎不在乎我，它爱不爱我，它重视不重视我，它关不关心我的生活，是这样吧？就这个是很难绕开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说换，不患不均而患不公。嗯，但实际上说， 如果你真的要争的话，确实是可以争得到的，因为有这种继承税，有继承法，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一争的话，我想这个亲情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想要去争或者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也能够从您的留言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您并不希望 家里面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发生一些您不想遇到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所说的，这个钱是不是一定你所需要的，还是说你更多的是需要看到您父母对您的在意和在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坦诚不公的去找你的父母去谈这个事情啊。您要说您的父母真的不爱你吗？我觉得可能不至于。 虽然说安家也好，都挺好也好，他们都是艺术品，但他们艺术品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将生活的一些事件之中的一些夸大。我相信在生活之中不可能真的有那样子的父母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极个别的。但我想你肯定不会是极个别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去获得父母对你的在意，依然的父爱和母爱的存在的话，
0: 我觉得可能您可以去从其他的方面去获得这些东西。如果仅仅的把它放在这个房子上面的话，我想您是拿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2: 这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无奈，有点为难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女士的这个站在她的立场和角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感受那份心情。有的时候被父母这种有偏见的这样的对待，或者说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挺委屈的一件事儿。在一家人当中，有的时候呢，父母却没有这种感觉。父母觉得我们就是疼爱你弟弟啊。那我们就是你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不是不爱你，只不过我们爱你和弟弟的那个程度和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你就要这样去接受哈。我觉得如果难过的话，可以去表达，对吧？就我们生而为人，如果我们总是委屈着自己，比如说父母又说了，哎，
0: 女儿，你过来给我们办办这个事儿，办办那个事儿，是吧？但我们心里总是觉得，其实你不够爱我。我们心里面会有那种委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孩子长多大了，他自己都有孩子了，他自己都已经是一个做妈妈的人了，他可能依然在自己父母面前会有那种小女儿的委屈。
1: 有，一定会有，
0: 对吧？那这样的委屈其实适当的可以去表达的。
1: 是的，完全是可以的，因为 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是你的父母，始终是会愿意去听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们永远会不知道你的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对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市当中，儿子呢现在找到的这个女朋友啊，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女生，女孩呢我挺喜欢的，人也是挺不错的，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么对方呢就提出了彩礼的要求了，这个彩礼啊我也听说过没见过，因为周围的周围的同学啊好友

再看下面是一位算是阿姨的问题了。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我有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

0: 但是张嘴一下子就要要120000的彩礼。
1: 嗯，
0: 这个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啊，不是支付不了这笔钱，而是我们都觉得怎么那么的奇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谈到这个钱。啊，儿子的态度呢是这样，儿子的态度说他自己来出。
1: 嗯，
0: 他说他有积蓄，当然，因为儿子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双方老人，我们给他给的零花钱，包括他自己工作当中自己在挣的一些钱，他自己是有私人的存款的。
1: 嗯，
0: 我问他觉得别扭吗，他说有点别扭，但是因为爱他，所以他要要了彩礼呢，那么该给就给吧。
1: 嗯
0: 嗯，可是我自己啊。

0: 对方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是对方要嫁给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为这件事有点不愉悦、不愉快。这不是谁给钱的问题，而是觉得儿子在还没有结婚的状态中就已经开始低头于对方的一些要求了。这就让我有一定的担心。女孩子呢，聪明伶俐，而且女孩子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或许也是一种试探。那么以后他们在一起，如果女孩子和女孩子的家庭还提出更多的其他的要求，那岂不是我们都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吗？
1: 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当一段爱情走进一段婚姻的时候，那必然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的相互之间的融合和包容。所以无论是女孩提不提这个彩礼的钱，其实不能算是一种试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对方是否接纳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询问。那可能城市里面这

0: 他父母还要在当地自己的老年生活，那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呢？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有一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婚礼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说一种试探，那可能你可以反过来这么想，您的儿子要给对方一个彩礼钱12万，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我听说过的有彩礼也有聘礼，那聘礼是女方给男方的，男方给女方的是彩礼还有聘礼钱呢。然后他的父母是不是还要对结婚，比如说婚宴啊，比如说结婚的仪式形式等等这些，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1: 我觉得大可去听一听，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限定或者是框定对方的思维方式，因为你们毕竟是两家人，而且你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地域的人。那不说南北方差异吧，一个省城市与城市之间，或者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的风俗习惯都大有不同。而且小地方城镇乡村 的风俗会更加的尊重传统，所以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为了一个12万的彩礼去打上您的儿子好像还没有去娶人过门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受人委屈、受人摆弄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咱们先把这个思想放一放，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他们是一个什么

0: 谁几句，谁臣服于谁，或者谁按谁的规矩，那件事我听你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感情好不好，
1: 对，
0: 他们亲近不亲近，他们的感情好，他们亲密，他们生活的愉悦，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男生说，孙妍姐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哈，这个我呢给他回的消息，我给他发的消息他总是不大爱回。那我就问啊，这样的情况这女孩究竟对我有意没意啊，追还是不追啊？我已经追了俩月了，有点累了。
1: 才追俩月你就累了。
0: 以你的意思呢，袁梦老师，
1: 如果说她是您的女神的话，追上四年都不为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就跟着这个节奏尽情的摆一摆手。第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在这里请你随意。这个非洲鼓一响起来之后，应该以什么样的姿势呢？反正在这里请你随意。

孙燕姿的平日快乐。三木说，套用昨天红尘千雪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心灵的加油站，每个漂泊的心会定时漂流进这个加油站，虽然都还要去远方，休息片刻也是好的，加个油，休息之后再继续。在这里的 Peoples 可以随意放空，享受平日的快乐。这一不留神已经选用了我这个今天的歌单当中的几首歌了呢，可以看看今天的哪首歌比较对自己的胃呢？刚刚好像小药师说特别喜欢在雨天放空自己，坐在窗前一杯冰美式，看看窗外的行人时大时小的雨滴，感觉特别幸福。那加上这首放空，是不是就更幸福了？

0: 一首《放空》对了谁的胃呢？绿野仙踪说，嗯，这首对胃。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路望着天，给车水马龙

0: 这是来自有一点不一样的酷辣味道的魏如萱。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0: 生活不止五味，音乐不止五味，那一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面。比如说魏如萱，有那个清新的甜美的嗓音，也有着刚才末路狂花的这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狂野的，还有点小烟嗓的感觉哈。没想到他还是挺多变的，有各种各样的呈现。当然了，可能对于熟悉一个音乐人，他最初的那种表现形式，以及他就是那种方式，最先被你认识的话，好像他想要去做转变的时候，就会显得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要更困难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了，我们可以选择更开放一点，看看听听看怎么样，也可以选择坚守某一种自己最对味的那一款。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的歌单当中，不知道有哪一款更合你的口味呢？欢迎来查收。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学历三哥的朋友哈，0882EC， 是孙氏家族百群群主，哇，太厉害了。所以他想点播一首的这个歌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歌单当中准备，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记下来了。所有的点歌在音乐加块糖，我们通通都必须要实现。择日，不如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这首歌也确实很久没听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重温经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除了杰克堂播放的歌曲之外，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情告诉我，可以让我帮你选择调配，也可以自选。总有某一个作曲家能够和你产生共鸣。刚刚是谁说想来这儿找知音来着？来听李荣浩，作曲家。

0: 这首歌叫做《知音》，是不是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呢？本来就是字面意思呀，那个高山流水，伯牙子期。所以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就会和好朋友说，哎，你最近听这首歌了吗？特别好听。调频101.3兆赫，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2点整，
0: 这首怎么样？还爱着你。

0: 雨天和什么配呢？被窝、火锅，还有杰克堂的音乐，是吗？这首《还爱着你》，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他的 MV。这是一镜到底，从头到尾都是郭采洁一个人在镜头前前后后的演绎，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置。那下半段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生说，雨天杰克堂的音乐最配。
1: 8月9日，
0: 那得是这首歌。
1: 星期一，好天气。
0: 外面的雨声和他搭上了。来听杰克堂的歌哦。

8月9日星期一，好天气。

立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不过从夏天到秋天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还在等我吗？

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有的时候，敢不敢是可以问你敢不敢爱，也可以问你敢不敢承认自己没那么爱了。接下来来听陈奕迅 Shall we talk。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需要有一段时间坐下来促膝长谈，我们可以聊聊吗？

音乐加块糖，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明天的烦恼暂时交给明天，但是今天要把握的绝对不能让它溜走。

个曲风，有人说感觉 DT 提前进场了，没问题。来自 Cheers Elephant Hippos， 我们每个人都有爱上我的时候，那我们明天见喽！音乐加块糖，明天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1: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0: 系作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0: 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0: 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近年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3: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4: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5: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孙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0: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1: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

0: 包物，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

0: 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四届练博会今天开幕，第一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0: 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
1: 节日期间，全市重点商圈迎客2650万人次，消费金额超过67亿元。
0: 北京今年芒种降水比往年同期多90%，夏至高温日可能将少于常年。
1: 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近期我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
0: 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专业，今年招收20名本科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从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链博会作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链接平台，今后几天这里将成为一座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记者日前在展馆探访时看到，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集聚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堪称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

0: 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链博会一直是企业竞相上新的舞台。记者了解到，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今天下午到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到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观众都需要提前在中国贸促会或链博会官微官网注册入场。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全域升温，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3.5亿元。入境游势头强劲，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消费9.5亿元，同比都增长31%以上。市文旅局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近2000场文旅活动。民俗国潮活动广受青睐，官方发布10条京郊漫游线路，龙舟赛事、非遗手作、国风市集、汉服打卡遍布全城。通州、密云、顺义等地特色水上活动带动近郊微度假热潮，海外游客也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97%，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市属公园总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假期3天，全市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天坛公园和颐和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龙舟嘉年华涵盖赛事与民俗表演。金龙巡游与端阳市集同步上演，北运河北关拦河闸到上营大桥不足3公里的河道沿岸人气爆棚。据统计，端午假期这个河段总共吸引大约50万人次前来打卡。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消费金额67.1亿元。
0: 端午假期，中华老字号同和居与研学机构共同推出了端午包粽擂台争霸赛亲子活动，开启了国风研学体验之旅，实现了端午民俗体验、文化传承与拉动消费的有机融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端午安康的一个活动，
3: 帮着销售。
4: 端午假期，中华老字号同和居月坛店里多了孩子们的身影。在面点师傅的指导下，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学习包粽子的技艺。包粽擂台争霸赛让他们乐在其中。
2: 包了几个粽子？
5: 包了3个粽子。
2: 有意思吗？
5: 有意思。
2: 会不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经历？
5: 会。
4: 参加比赛的孩子大多是小学生，别看年龄小，包粽子却一丝不苟，折叶、填馅、捆扎，大小各异的粽子就诞生了。家长看着孩子们从手忙脚乱到熟练的过程，也乐在心里。
6: 然后让这个小孩呢，在这个活动中，体验这个传统文化啊，特别有意义。这个老字号不但是吃饭，关键是这种文化的传承。
4: 面点师傅张刚穿梭其间，手把手指导着孩子们，一言一行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了老字号的非遗文化。
2: 一叶一粽都是为了传承，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历史。了解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
4: 端午研学活动既保留了古法包粽的传统技艺，又融入了亲子竞技和国风游戏环节，让老字号呈现消费新活力。同和居营销运营经理张小静说，
7: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这个传统端午的这个节日的意义，传承的发扬光大。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呢不断的在创新。我们虽老，但是我们其实很年轻。
4: 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到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再到激活假日消费，同和居与研学机构奇妙树成长中心推出了端午研学体验线路，通过沉浸体验和特色课程模式，开辟了老字号文商旅教融合的新赛道。奇妙树成长中心主理人飞跃表示，研学活动已经陆续走进了华天集团旗下的多家老字号，
8: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研学活动的力量，能带动老字号，让老字号更加的接近年轻人，更多的小朋友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非常棒的。
1: 新闻广播消息， 市文化。

0: 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同步推出绿道打卡民宿会享主题活动，欢迎游客漫步绿道栖居乡野，在山水间漫享惬意时光。游客可以在 Keep 平台搜索进入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成功完成绿道打卡，凭达标数量记录享受合作民宿阶梯优惠。据了解，累计打卡五条绿道可以享受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打卡10条绿道享合作民宿最高7折优惠。本次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涉及10个区的74家民宿，活动时间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公众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北京绿道，一键查看52条旅游休闲绿道沿途景观、民宿信息及打卡榜单。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回顾刚刚结束的芒种节气期间，也就是6月5号到20号，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73.8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94.37%，成为全国第5多雨的省份。气温方面，北京经历了清凉的芒种节气，今年芒种期间平均气温只有20.98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低了2.74摄氏度。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介绍，通常夏至期间是华北等地一年中高温最多的节气，不过从目前预报看，东北、华北等地多数时间气温还会偏低，北京今年夏至期间高温日数将少于常年同期，甚至可能没有高温。当前预报显示，只有26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4摄氏度，接近高温线，其他天数最高气温大多在30摄氏度附近。今天是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到29号，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1摄氏度，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都居于首位，并且检测阳性率呈现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中疾控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交通大学日前发布2026年招生计划和亮点，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保密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3个本科专业，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新设机器人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个知行创新班，通过高考直招，这3个班的学生课表中科研实践比例高。开新班成为今年北交大招生亮点，包含3个知行创新班。北交大今年开设了4类14个特色拔尖班，比如围绕智慧交通领域增设信息类、智能类2个试点班，实施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培养智慧交通领域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
0: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首师大新增全国首批 AI 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新专业设在教育学院，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堂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另外，首师大已经设立了智能教育学自主博士点，这个专业的学生还有机会走本博贯通的升学通道。
1: 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与昌平少年宫合作研发的 AI 大模型虚拟课堂平台，解决了小学生使用 AI 时缺少数字身份、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五年级语文展示课上，学生们正在借助 AI 平台修改作文，平台不提供现成的范文，也不做一键润色，而是用提问引导孩子自主完善表达，比如这里要不要补充细节，结

0: 位能不能再亮一点？学生现在提示下完成修改，再和 AI 润色版本对照，在对比中提升写作能力。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张正启说，
1: 以前我的作文经常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改，现在有了 AI 智能学伴，它会用问题帮我分析评价，引导我从字词推敲到全文润色，就像有个耐心的朋友陪着我。
0: 除了支持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的课堂教学，这个平台还可用于学生机房集体学习、家中课后自主学习等多元场景。昌平第二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刘春燕说，平台教师端集成了智能出题、在线阅卷、学情分析等功能，帮助教师减轻重复性工作，更精准地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2: 面对习作，他首先进行模糊分析与模糊诊断，不直接给答案，而是通过提问点亮思路，一对一引导，层层展开，在陪伴中唤醒孩子们的语言意识，让写作能力自然生长。
0: 让小学生安全规范使用 AI 存在两个难题，一个是小学生没有专属数字身份，没法独立登录 AI 工具；二是孩子认知有限，使用过程需要专业引导和全程监管。昌平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焦振洲介绍，平台对此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既给孩子自由探索空间，又守住了安全底线，让 AI 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学生的好朋友。
3: 我们采用两个创新的方式，一种呢是给孩子一个每一句话都在平台上有记录，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对它进行分析，把里面有安全隐患的或者是不良倾向的全都筛查和排查出来，做一些拦截处理。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过山海，也在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里激起回响。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那些年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6: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5: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仪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7: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5: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6: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5: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6: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5: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7: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5: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6: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5: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7: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8: 2026 PPA

0: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高水平竞技，更让匹克球这项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京城全民健身新热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2: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3: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就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 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4: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 拥有一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匹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匹克球，爱上匹克球。
5: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则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一年半这打球得认识了至少得有40-50位球友，这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匹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6: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可期的。
1: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匹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本届展会汇聚82个国家和地区1700多家展商，展出图书22万种，举办上千场文化活动，近30万人次到场参观。
0: 延庆夏都避暑季日前启动，并将持续到8月31号。延庆将举办超过500场主题文旅活动，期间美食市集、音乐演出、萤火虫放飞等活动将在世园公园上演，公园每天下午5点后免费开放。延庆还推出野鸭湖湿地观鸟、龙庆峡卡丁船、玉渡山徒步等10多项山野休闲项目。
8: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晚圆满收官。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集体项目的2个单项冠军，同时斩获个人项目4个单项比赛的银牌，整个站赛荣获4金4银的好成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8: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0: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三年改造完工仍封路，星光五街路口通车有待提速。
10: 4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个条还拦着呢，早点开通就得了嘛。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台湖镇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一条中央绿化带隔断十字通行，周边居民过街需绕行数百米，不少行人和车辆直接碾压绿化带横穿道路，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新闻热线持续追踪近3年，近日当时反映问题的居民再次发来消息，说这里迎来了新进展。历时近3年，这个路口如今通行状况如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实地探访。
11: 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紧邻地铁17号线北神树站，近年来周边新建小区陆续入住，人流量车流量增大，但这个十字路口却长期是个断头路。问题出在路中央，一条绿化带横在星光五街上，将十字相交的嘉创一路南北通行隔断，居民想过街需要绕行数百米，绕路太远就有人抄近道。2023年10月，记者第一次走访时看到现场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人车抢道，险象环生。附近居民何先生说，
12: 中间那个绿化带给阻断了，就只能是两头去绕，自行车行人啊，然后摩托车，甚至有汽车，就是那个越野车直接就压过去，那太危险了。你就是规划成十字路口，然后中间有斑马线，有红绿灯，这样
11: 附近居民期盼尽早打通星光五街嘉创一路交口，满足出行需求。首次报道后，2023年11月，台湖镇交通安全委员

0: 2026年2月，路口主体路面铺装全部完成，十字通行路网基本成型。附近居民何先生一直关注着改造进展。
1: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个项，修通这个十字路口。进去过后呢，基本上就修通了，包括拆绿化带呀，装这些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灯这些都修通了。但修通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个铁栅栏，一直这么拦着，不让汽车走。行人呢，理论上也是不让走的，所以目前就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就没有修通。
0: 2026年6月11号，记者又一次来到实地探访，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人行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十字路口正 中央一道道铁栅栏横在路面上，将南北向的加创一路拦腰截断，行人非机动车可侧身通过，机动车到了这里却只能停住掉头。眼看施工完工，设施齐全，为何机动车依旧不能通行？附近居民张先生坦言：“
2: 我这边住了有几年了，回家确实也不是很方便。那看着他们前几天施工了，也确实挺高兴。但是四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个铁栅栏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0: 路打通好了，标线化了，为什么机动车还是不让走？记者就此先后询问了属地多个部门。通州区台户镇公路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施工呢是经开区土属开的口，建的交通设施，然后打通绿化带，现在被通州区交通支队给停了，不让它现在开通。原因是缺少这个开通这个手续，手续不齐。
0: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建设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
3: 负责接触籍贯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4: 我们是这个建设主体，因为建设建完了，现在就是有一个验收嘛，它管局有一个新要求，这块底要加装一个行人非机动车抓拍系统。做立项时候，这个是去年做的，当时没包含这个，没人提，现在是新要求，新规定，所以说这个得重新申报一下，估计是得等他申报下来装上，然后才能开放。
0: 那么交管部门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开通时间呢？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
3: 交通管理局、通州支队电话转到了通州支队台户大队，对方回复说：“
5: 具体能不能开通，什么时候开通，这我们大队是真掌握不了。我们也希望条路开通，多开通条路，别的道路交通压力就少一点。所以这开通我们肯定是负责不了，我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这个怎么办吧。因为局里又把这个推回来了。”
0: 近三年的时间里，困扰居民出行的屏障从绿化带变成了路中央的隔离栅栏，居民的诉求十分朴素，无非是拥有一处 安全顺畅的过街通行路口，期待各相关单位加快推进新增设备申报验收等各项流程，尽早拆除隔离栅栏，全面开放通行路口，不辜负居民长久以来的等候。后续路口开通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信念。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0155588。
6: 陌生链接、投资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 1.6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展开，确保颗粒归仓；活力咖科学味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启幕，以村咖家为核心，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沉浸式游玩点亮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穗飘香，农机轰鸣。日前，我区 1.6 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属地正全力以赴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崔正、曹延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房镇新房子村东麦田，四台联合收割机两边组有序穿梭收割，金黄麦秆被快速收割脱粒，细碎麦糠随风扬起，沉甸甸的麦粒源源不断存入机仓。田间地头，运粮车辆循环等候，收割转运无缝衔接，高效作业让收麦效率大幅提升。北房镇今年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513亩，覆盖新房子、南房、围里等多村，地块集中连片，为规模化、机械化收割创造有利条件。桥子镇平邑分村小麦种植面积最大，2000亩的小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进行收割作业，收割上来的新麦进入粮仓后，通过传输机传输到运粮机上，直接省去人工转运环节。麦田主要选用中麦886、农大918、京农801等高产优质抗逆小麦品种，今年更是首次试点种植了50亩富含花青素的特色紫小麦，丰富本地小麦种植品类。整片麦田全程落地精准监测，高效水肥，产销一体，提质增效种植模式，从播种前整地精量下种，到生长周期水肥精细化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全流程配套标准化管理方案。田间配齐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依靠科技管护，小麦出苗率、长势、结实质量实现全方位提升。
3: 我们在收完玉米之后，要用粉碎还田机粉1到2次，直至它完全干净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用那个液压翻转犁翻转土地，翻转得很深，大概有40厘米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把上边那种土块啊，然后包括切碎的玉米茬都翻到地底下，就当肥料用了。翻得越深，地整得越平，然后我们的产量就会越高。
2: 据了解，全区小麦收割覆盖桥子、北房、庙城、杨宋四镇，按照当前作业进度，预计6月底前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4: 眼下正值夏收的关键阶段，为保障全区三夏生产的平稳有序开展，我们提前统筹安排，前期完成了200台套作业农机具的检修调试，确保收割机供应充足，同时组建2支抢收抢种服务队，密切联动气象部门研判天气情况，抢抓晴好时段组织抢收抢种，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高雨晴报道。6月19日上午，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区热闹开启。活动为期2天，以村咖家为核心，整合优质商户资源，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怀柔消费区域公共消费品牌，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消费场景。2026怀柔村咖生活节以活力咖科学味为主题，汇集顶级专业赛事、潮流青年演绎、国潮文创市集、特色美食展销、非遗互动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全维度换新。60余个市集摊位涵盖本土村咖、知名连锁、网红美食、国潮文创及手作体验等多元品类，以咖为媒，串联山海，一站式满足游客赏、玩、逛、吃、购全需求。主舞台上， 走过怀柔咖啡屋，婉转旋律搭配唯美舞姿，将怀柔山水的悠然雅致娓娓道来，生动勾勒出怀柔村咖藏于山野烟火间的温柔浪漫。青春活力的少儿机器人街舞秀精彩上演，少年舞者踏着动态节拍尽情舞动，搭配机器人联动展演，将青春朝气、潮流艺术与科创底色巧妙相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市集区域人气十足，特色咖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品尝。三千花园把雁栖湖畔的法式花园搬到市集，鲜花配咖啡，一口解锁怀柔山野浪漫。迪拉米咖啡浓郁的土耳其风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尝鲜，尽享夏日浪漫。
5: 特意和家人一起赶过来，我们呢又可以去到看咖啡的比赛，喝咖啡，还能呢逛咖啡的市集来品美食，那种

0: 特别的丰富，我们觉得特别不虚此行。
1: 特色美食烟火升腾，西式精致轻食，网红特色小吃，重庆地道风味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于市集摊位之间，品味舌尖烟火，在鲜香四溢的氛围中解锁松弛夏至。重庆驻京办副委会副主任袁远志说，
2: 这次我们主要带了就是重庆的米花糖、溶洞火锅底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重庆的腊肠，希望我们这次带给那个怀柔人民很好的重庆美食体验。
1: 开幕当天上午，2026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季京津冀赛区开赛。大赛采用全球统一赛制，选手需在15分钟内完成两组作品，三杯标准化拼配黑红西咖啡和三杯创意红西特调，红西萃取全程透明可见，被誉为看得见的咖啡炼金术。一众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以咖会友，现场精准演绎咖啡豆研磨、温水萃取、风味调配的全流程，细致打磨每一杯咖啡的口感与质感，极致展现精品咖啡的专业美学与匠人态度。参赛选手韩月说，
3: 虹吸咖啡呢，讲究的是温度、时间和配比，每一步都是科学。这次在怀柔科学城参加比赛，特别有仪式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咖啡，体验咖啡文化。
1: 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也带来了精彩咖啡表演，不少咖啡爱好者驻足围观，近距离学习咖啡知识，品鉴优质咖香，沉浸式感受专业咖啡文化的独特魅力。世界红西湖咖啡师大赛全球冠军简嘉诚说，
4: 我觉得这里非常美，在这里办活动，它不仅是让生活

0: 萃取出带有京津冀特色风味的咖啡，也期待更多的京津冀咖啡的品牌在怀柔生根发芽。
1: 此次活动还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季，面向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专属推出多重消费福利。市商务局怀柔区领导王介甫、龚吉成、韦小平、孙乐、苗志强参加。端午假期首日上午，我区依托优质的山水生态、乡村民宿、特色美食等多元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度假体验，全方位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发回的报道。
2: 慕田峪长城迎来大量游客，古老长城的历史古韵与生机盎然的山野风光完美交融，往来游客有的驻足城墙边举起相机定格壮阔山河风光，有的慢行穿梭烽火台，沉浸式感受历史与自然相融的独特游览魅力。青龙峡景区凭借澄澈的湖面水景成为端午亲水游玩热门目的地，景区定制端午限定系列主题活动，推出玉神线、戏碧波、穿汉服、战极限、摸鱼儿、素山水六大特色游玩板块，兼顾传统国风雅趣与户外硬核趣味挑战。景区客流增加的同时，特色村咖同样热度不减。在亲然大山咖啡，游客或是临窗静坐远眺层叠山林，或是细细品尝本地独有的板栗特色咖啡。户外区域同步开设自然科普小课堂，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山间蘑菇品类、生长环境与习性等知识，解锁亲子研学、轻休闲相结合的端午游玩新方式。
3: 啊，我们专门到怀柔来玩的。端午节了嘛，孩子们都休息嘛，然后这种研学的活动吧，孩子既能玩，能够接触大自然，又能爬山，还可以学到一点知识，就是寓教于乐吧。反正孩子们也觉得，哎，我又玩了又学了，觉得挺好玩的。
2: 端午假期，我区民宿同样热闹起来。在野泳池温泉度假 Villa，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特色民宿错落融入山野风光，游客留宿于此，白天畅游周边山水风光，夜晚享静谧晚风。全域文旅火爆态势，同步拉动特色餐饮消费。在余家坳餐厅，招牌烤红鳟鱼成为游客青睐的特色美食。
4: 首先是菜新鲜，也有特色。怀柔风景比较美，空气也好，是不是啊？就是开车这小山路开着特舒服，带着一家子，对，我们上这儿来散散心，品尝一下美食。
2: 登高览长城古韵，宿静谧山野民宿，品怀柔特色美食。端午假期，我区多业态互补，多点位发力，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1: 本台记者玉如言、韩轩报道。

0: 以及建成八处检测点位，基本覆盖辖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路段。在通淮路围里检测点位，不时有各类社会车辆途经称重区域，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设备对超限超载车辆抓取车头车尾影像留取存证，数据实时上传至北京市智超联网管理信息平台，后续由执法人员线上甄别筛选，对符合筛查规则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进行筛查确认后，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当前全区已建成投用京沈线驸马庄、京墨线河坊口、王四沟门等共计八处非现场称重检测设施，依托智能化检测设备，我区智超管控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重点路段全覆盖监管，运输环节全链条治理，辖区非现场检测超限率2025年降至0.26%，长期低于1%的市级考核阈值，超限超载治理成效突出。下一步，我区将结合交通运输现状，持续扩容检测点位，深化非现场科技执法与路面现场执法联动融合，常态化不间断开展超限车辆自动抓拍、运输数据溯源、违法线索核查处置，搭建全域立体化智能智超监测体系，实现辖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精准闭环管控。区交通局执法二分队分队长付小娜说，
1: 我区山区与干线公路桥隧分布密集，路况坡陡弯急，超载超限车辆极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在此呼吁广大货运从业人员依法依规装载运输，自觉抵制超限超载行为，共同夯实道路安全根基，营造有序交通运输环境。
0: 来自庙城镇的消息，近日庙城镇总工会开展女职工应急救护流动课堂系列培训，先后走进北京鸿喜置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累计组织近100名一线女职工参与专项培训。当前北京正值汛期，强降雨、积水内涝天气多发，溺水、突发意外等安全风险显著增加。庙城镇总工会坚持需求导向，前期广泛摸排职工知识短板，征集培训诉求，精准定制课程内容，并特邀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让培训贴合时节特点，贴合岗位刚需。培训采用案例讲解加理论科普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课堂上讲师结合工作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突发晕倒、意外受伤、紧急避险等处置技巧，系统讲授心肺复苏、AED 设备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拆解标准化救援流程，纠正日常急救误区，着重强调黄金救援时间的重要性。针对汛期安全特点，培训增设溺水专项救援内容，讲解积水避险、溺水自救、气道疏通、溺水专项施救等专业知识，补齐职工汛期安全防护短板。实操环节，参训女职工借助模拟教具逐一练习，讲解全程一对一指导，细致纠正按压位置、频率、人工呼吸等操作偏差，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规范急救技能，确保参训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系统培训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填补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空白，全面提升了一线女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了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基础。下一步，庙城镇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化职工培训活动，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做实做细职工安全保障服务，用心当好职工娘家人，为辖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来自淮北镇的消息，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淮北镇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近期组织开展了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穿透式大排查、大整治。检查组逐起逐项核查了各经营单位的主体资质、安全管理制度及人员配备情况，重点针对部分夫妻店、一人店模式的小微企业安全管理机构缺失、专职安全员未配备、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查，督促相关负责人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人。

0: 针对高墙大院内生产工艺老旧、设备老化失检等现状，监察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对机械设备状态、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专业检查。同时，重点查看了危化品存储条件、严查随意摆放、分区混乱等问题，深入排查了用电安全，对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用电不规范等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整治，坚决消除视觉范围内的安全盲点。针对个别长期停产及隐蔽经营企业，检查组同步核查了设备闲置期间的管控情况，并对危废存放处置进行规范指导，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本次行动聚焦高墙大院，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生产设备运行、危化品存储使用及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做出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累计出动工作人员42人次，共发现隐患13处，已全部整改完毕。下一步，淮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加强对高墙大院的动态监管，严防隐患反弹，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汛期已到，这些危险地区记得要远离。下凹市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亦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误入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冒险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亦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7: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6: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7: 我们当年也训，
6: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7: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6: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7: 怎么了？
6: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7: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后都有了。
6: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7: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6: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7: 嗯，
6: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7: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6: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7: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6: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7: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6: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7: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6: 哎，还有就是在这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7: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6: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7: 但是这2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6: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3: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6: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7: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6: 是。
7: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6: 嗯。
7: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6: 嗯。
7: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6: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